0: 你的人完了，我又输了。七年的总账，该好好算算了。还记得大连吗？当然，是你害死了他。他没有死。你说什么？
1: 二龙山二当家的莲姑，就是王英的女儿大莲。
0: 她当了土匪，你永远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

0: 我们又面对面了，
1: 希望这一次你的运气会好一些。
0: 我想会的。

我喜欢压力。你喜欢死吗？你弄坏了我的衣服，你真有吗？呀！呀！

还有什么本事，全使出来，别让我就这么杀了你。

我就要杀你了！哎，这就是你的绝招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杀你了！来呀，来杀我呀！来杀我呀！你去死吧！

0: 看起来，你的脑袋不像你的心脏。
1: 解决了，
0: 他早该死了。
1: 真奇怪，女飞手连姑、林雪和那个女孩都不见了。
0: 什么？
1: 他们会不会趁乱跑到外面去了？
0: 不会，大门口有隔铁带把着，他们出不去。继续搜索酒店。
1: 是是。
2: 报告，隔铁带牺牲了。

0: 小心背后，他一直在看着我们。
1: 你说什么？
0: 林学校联合大连一定在他的手上。
1: 就是他杀了铁蛋。
0: 他是谁呢？

0: 诸位，委屈你们了。
1: 这一切是你策划的。
0: 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哼，我真应该早一点宰了你。
0: 何必这样呢？你毕竟还是山寨的二当家。
2: 老丁，你可以放开我吗？你知道我和他不是一路的。
0: 对不起，特派员，这并不是我的意思。
2: 哦，那是谁的意思？
0: 是他。

他是谁？你。

0: 老刀把子是不会死的。哼，他不是老刀把子。你说什么？你就是那个控制老刀把子的幕后黑手。
1: 你说的对极了，知道他不再受我的控制。老刀把子门前那20名卫兵是你杀的？当然。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因为我在等你呀。
2: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1: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
2: 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5: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6: 几颗。 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

0: 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

0: 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

0: 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它的发现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

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
1: 因为我在等你呀。
0: 等我？
1: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而你在老刀把子和杜琪之间施用的诡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直到我认为你完全有能力接替老刀把子成为山寨之主。
0: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出来做寨主？
1: 因为我是个幽灵，而且除了这个山寨，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况且，我需要的只是山寨的实际控制权，并不需要寨主这个虚名。
0: 哼，老丁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1: 当然，他知道一切，他是我的心腹。
0: 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了。
2: 既然他是你挑中的人，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也抓起来呢？
1: 我总是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女人。她以为除掉了其他山寨，自己就是黑戈壁的老大。她从来都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2: 是的，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1: 本来我想提醒他注意，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
2: 是什么？
1: 他引来了沈七七。你和他密谋篡夺山寨大权，这是个阴谋，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我的山寨，没有任何人可以动它。莲姑，你做错了事，所以我要把山寨从你手里收回来。而你呢，要死。
0: 哼，我既然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特派员小林，你背叛了我，也背叛了黑戈壁所有的山寨。
1: 哦，为什么？
0: 你爱上了燕双鹰，他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从你爱上他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杀了，但很多机会都错过了。
1: 我知道，比如说胡家窝棚的那次偷袭。
0: 我很欣赏燕双鹰，从一开始就是，他冷静迅速，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在关东山里无论哪个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必须死。而你呢？

0: 小玲，你也是，因为你背叛了我。
1: 你的口气非常熟悉。
0: 你说什么？
1: 你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0: 我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老刀疤子。
1: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是傀儡和控制者的关系。
1: 你究竟是谁？
0: 你会知道的。
1: 不管真相如何，我已经落在了你的手里，而且你完全控制了山寨。
0: 我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山寨的控制权。哼，
1: 这样的结果是你我都没有想到的。
2: 我只遗憾一件事。
0: 是什么？
1: 再也见不到燕双鹰了。
0: 放心，我并不是说你们马上就要死，我要利用你们除掉他，所以我保证你们一定能够再见到他。
1: 哼，吹牛吧你，我们的小分队一定会消灭。
0: 这一次不光是燕双鹰和小分队要完蛋，就连你们的大部队也要完蛋。
1: 我看要完蛋的是你。
0: 老丁，
3: 哎，
0: 我不愿意跟孩子斗嘴，把他们关在老地方。
3: 是。
4: 山寨所有头目都已到齐。
0: 弟兄们，二龙山是最后的一个山寨，而你们也是最后的一支队伍，因此我们要离开山寨，保存实力，而这将成为共产党的坟墓。我只强调一点，在队伍转移中绝不能惊动任何人，这非常关键，我们的成败存亡在此一举。大家听懂了吗？
5: 九爷放心。嗯，
0: 记住，昼伏夜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黑虎山。
5: 是。是。
0: 出发吧。
6: 向右转。跑步走。
1: 哎，你们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怎么办？等死吧。
7: 老大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吧？
3: 哦，他早就知道了，除了保密的那部分。
7: 嗯，马上通知他，按计划行事。

0: 我们一直在查，可是这样查是没用的。老大是土匪们的眼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从黄五龙学习刘牧营，到沈七七突袭团部，然后是白罗山上的空城计，再到我们袭击林和吉，这一切都像是在计划之中，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你是说我们袭击林和吉也是陷入了土匪的诡计？现在看起来是的。难道我们消灭沈七七、夺取林和吉也是土匪计划的一部分？是的，虽然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不能不说我们做了他的杀人工具。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这。
0: 我听不懂。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消灭了沈七七，一定会欢欣鼓舞，于是就忽略了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1: 那么，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来？
0: 因为他要我们来，要借我们的手杀死沈七七。
1: 你说的他是谁？
0: 那只幕后的黑手，这老刀把子。昨天在我们冲进酒店之前，我听到了一些对话。什么对话？
1: 小玲说，连姑已经杀死了老刀把子。
0: 啊，你是说老刀把子已经死了？是的。那么，幕后黑手就是那个女匪首连姑？
1: 没有那么简单。我问你们，连姑为什么要收留沈七七？这在黑戈壁是大卫常理的事情，
0: 一定是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急需沈七七帮助。那么，他感觉到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呢？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连姑的做法。
1: 大大的违背了那只黑手的意志，所以黑手引来了我们。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敌人已经站在我们背后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挖出他的眼睛。老大。对，让他变成睁眼瞎。我们一定要站在他的背后，这场仗才能打赢。
1: 你有什么计划？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0: 是什么问题？

0: 谁是老大？
1: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跟他联络吗？
1: 你
0: 我是怎么知道的？
2: 对了，
0: 其实很简单，你的出现太不合理，这一点他可能忽略了，但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知道我的为人，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的手摸到什么，我都会让你在一秒钟之内死去。

0: 怎么样，想坐下来谈谈吗？
1: 谁是老大？
2: 我不知道啊。
1: 是吗？
2: 我真的不知道。上次你在农民河口放了我，我就来到了临河集，是老丁收留了我。
1: 也就是说，你又做了土匪。
0: 问你个问题，以前燕双鹰曾经放过你两次。你想不想让他第三次放你？
2: 这不可能。
0: 我说可能就可能。
2: 真的吗？
1: 如果你合作的话。
2: 好吧，老丁让我和老大联络，取回情报以后交给他，然后再由他转到山寨去。
1: 谁是老大？
2: 我真的没有见过他，只是他把情报放在石头下面，由我去取走。如果山寨要联络他，就由我把纸条放在石头下面，让他来取走。
1: 他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联络他？
2: 我们约好了三天看一次。
1: 今天白天你是不是去看过了？
2: 是。
1: 有什么消息？
0: 是否照计划行事？什么计划？
2: 你知道我不识字儿。
1: 马上替我联络老大。

0: 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1: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关你什么事啊，土匪婆？你说什么？土匪婆？怎么了？你再说一遍！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你住手！
2: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窝里反？不管以前怎么样，但现在我们三个人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这点你同意吗？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还能怎么办？我们要逃出去。
1: 怎么逃？你的屋子和这个地窖是连着的，对吗？
2: 那只是个小洞，仅仅能露出头来。
1: 别人知道吗？
2: 小门外面有伪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我想，我们可以试一试。

0: 怎么样，我说错了没有？他一出去就不会管我们了。
1: 我不相信他是这种人。
0: 是吗？那你就等着他来救你吧。
1: 怎么样？哎，你不是不相信他会来救我们吗？有本事你就别上去。
2: 别多嘴，快下来。

0: 我们马上离开，真奇怪，走廊里堆满炸药，催我好几千斤，而且老道把子房间的门打开着。
1: 什么？肯定有阴谋，咱们怎么办？去看看，走。

0: 这山寨就剩下咱们几个了啊！
1: 当家的和丁爷不是也没走吗？
0: 真不明白，让咱们在这干什么？
2: 巡逻呗，小心共产党的小分队进来。
0: 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找到咱们的山寨。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
1: 加达，他们来了，
2: 来的可真快，准备吧。可是没见到大部队，
0: 什么？只有小分队那几个人，
3: 他们只是太临时，大部队在后面。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

0: 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1: 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3: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是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心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
3: 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LED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故而需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 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 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

0: 新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3: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4: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3: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2: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 这款

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新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2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

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是你？
1: 怎么，连师父都不叫了？
2: 师父。
1: 没想到啊。
2: 我虽然知道幕后肯定有一只黑手，但是真的没想到会是你。
1: 我又复活了。
2: 你好像是杀不死的。
1: 没有那么悬。其实说穿了也不值一提。那天你在老伙计墓碑前并没有杀死我。
2: 又是你的诡计。
1: 可以这样说。
2: 你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1: 怎么说呢，还记得吗？7年前的那个夜里，你杀死了李逵、小渊、沈七七，杀死了所有人。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以至于我无法收场。小渊死了，日本人靠不住了。再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和小渊偷卖军火，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而共产党呢，他们知道我是叛徒，就更不会放过我。因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死，而且要死在你的手里。
2: 这是为什么？
1: 这还用说吗？除了你，谁能杀死我？
2: 真是老谋深算。
1: 你知道吗？你把我弄得很惨，以至于黑戈壁没有我不应的立足之地。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老刀把子，我马上明白了该怎么做。于是我控制了他。你知道，他并不是个好惹的人。
2: 可你更不好惹。
1: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我为他弄了一批枪，因而接近了他。有一天夜里，我出现在他的床前，告诉他我随时可以杀了他。要想活命，就得听我指挥。
2: 他的反应一定很滑稽。
1: 一开始他感到很愤怒，但是不久他就明白了，他根本无法摆脱我。于是在老丁的帮助下，我控制了山寨，而老刀把子只剩下了一个亲信，那就是杜琪。他再也没有能力和我争斗，所以

0: 不得不听我的摆布。我答应他在明，我在暗。你知道，我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1: 是的，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你要的是实际的控制权。
0: 还是你了解我。这些年我利用山寨做了很多事情。
1: 这一点我也能想到。
0: 两年前小玲做了中央军的特派员，当时我感到非常诧异。他提出了一个收编的条件，三家山寨共同帮忙杀死燕双鹰。老刀把子来找我商量，这正是我乐于看到的结果。我马上答应了。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1: 只是不知道是你在幕后操纵。
0: 谁在操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你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0: 现在还不好说呀。
1: 你敢露面，就说明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可你还没有死。
1: 是这样，现在我们又面对面了。

0: 现在我胸有成竹了。
1: 哦，
0: 你的脚只要轻轻一动，下面的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木箱中所隐藏的炸药。轰！木箱爆裂，你的三个小美人，
1: 真是不错。
0: 不光如此，我在这山寨的地下埋了很多炸药，本来是为你们大部队准备的，现在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了。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能把你们送上西天，我已经很满意了。
1: 看来我没有机会了，是吗？

这也是为你预备的。我走后，他们就会开枪，你的脚只要一离开，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三支木箱。你的三个小美人就……而且我想这个时候。 老丁已经点燃了炸药的引线，几分钟后，这里就会是一片火海，你的小分队也就完蛋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弟兄们。

0: 像个小美人上路。
1: 我走之后，你们马上开枪，然后随丁爷随后跟上，懂了吧？
2: 是。
1: 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有点舍不得。
3: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
1: 在阴间吧。

0: 你怎么样？
1: 这里买了多少炸药？
0: 很多。
1: 引线在哪儿？
0: 我知道。
1: 你一个人行吗？
0: 没问题。
1: 嗯，去吧。嗯。大莲，你还好吗？林雪，这里还有土匪，你们两个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嗯，
0: 我去帮小玲姐。

0: 你的手放下！我说过，我得不到他，就谁也别想得到他。
1: 谁？
0: 燕双鹰。刚刚他的眼神告诉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他，所以你也别想得到他。我们一起死！

你，我说过，我们还会见面。是的，你说过，这里很熟悉吧？ 这里是我两次看到你中弹倒下的地方，不知今天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因为你要进黑虎山。谁告诉你的？当然是老大。 让我怎么说呢？你的确是一个杰出的策划专家。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的大部队交锋，你先把队伍撤到黑虎山中隐蔽起来，而后布下一阵，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山寨，然后在山寨的地下布满了炸药。等小分队和大部队赶到时，你点燃引线。 轰！把我们送上天！哼，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完美的计划！可是你忘了一点，这一次我在你的背后。当小分队到达山寨的时候，大部队扫荡了黑虎山。 圈见了你的部下，现在你是孤家寡人了。

0: 你机关算尽了。
1: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一次面对面了。
0: 没错，只有我们两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做了。
1: 哦，
0: 我决定参加解放军。
1: 你可真是燕彪的好弟弟啊。
0: 你一辈子生活在阴谋中，诡计残杀，很多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里，现在该结束了。
1: 你也杀人对吗？
0: 我只杀坏人。
1: 我杀好人也杀坏人，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骄傲。
0: 你快还是我快？
1: 不知道。
0: 那就让我们试一试。不想跟老伙计们致意吗？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天哪！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

0: 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

0: 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 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2: 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

世乐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

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喂，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507。
0: 507，情况怎么样？
2: 首长，我们现在在建湾路18号兴隆旅社。
0: 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2: 我们住在旅社2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0: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
1: 越快越好。
0: 好。

0: 先生，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1: 不，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啊！

0: 小心！啊，你快走！
1: 怎么想跑？
0: 你别过来！
1: 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吧？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的二号人物？
0: 你是？
1: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2: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3: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1: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纪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
1: 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社中发展了一些下线，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功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地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
2: 同志们，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呀！
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跑，从地上打到地下的原因。好了，我们该走了。

0: 首长，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战士们搜遍了二子的走廊和房间，只找到了八名保镖的尸身，没有发现季彪的踪迹。打听你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季彪，这是敌人的圈套，为挖出507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公豹给耍了。
2: 507牺牲了。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禁区，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你的意思是，有内奸？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识破？
1: 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面对银元投机犯猖獗的活动，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2: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3: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
1: 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0: 回事啊？囚车停到月台上了。
1: 哎，肯定是个重要犯人。

0: 哎，你们看，哎，囚车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1: 是啊，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0: 是，
2: 同志们，啊，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
3: 是，快！

0: 定是国民党特务啊！
1: 这些带袖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怎么会惊动大军啊？
2: 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五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哎
1: 呀，这某特务太猖狂了。
2: 就是啊。
3: 来走，走，走。

0: 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驶离本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驶离本站。
1: 站起来！
0: 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驶离本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驶离本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
1: 站住！坐下。左右，立即下车。

0: 刚刚那个囚犯什么人？
1: 是特务吗？
2: 啊，不是，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是个狠角色，动不动杀人。
1: 是你啊！
0: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
2: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
0: 一个人杀掉十几个？
2: 是啊，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
0: 这人是个杀人恶魔呀。
1: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0: 就是啊，哎，同志，为什么要把他养上火车呀？
1: 就是啊。
2: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
0: 哦，还是这样。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

0: 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

0: 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

0: 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

0: 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 全民参与，

0: 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8: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1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1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1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我去看看。看好他。
1: 是的。

快把人带到第五六车厢去！所有人双手抱头，站起身来！快！大家排好队，向五号车厢走，贼敢乱动就打死谁！听到没有？走！走！走！快！

听到枪声了吗？就在前边几节车厢，肯定是出事了。

枪，有乱说乱动的就打死他。

家都从这边走，快！

0: 硬点子，不能硬拼。去，到五号车厢，抓几个人质来。
1: 是。
2: 你们两个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待在这里，不会逃跑。
3: 别耍花招，我们才不会上你当呢。

0: 我戴着镣铐能耍什么花招啊？相信我，现在去看看，也许能帮上忙。
1: 你少废话，坐下。
0: 你们会后悔的。

0: 别打了，我别打了！
1: 停止射击！
2: 放下武器！
0: 再打，我就杀了他们！
3: 科长，怎么办？

将，否则老子就崩了他。

0: 我不想再说了，赶快交枪！
1: 先放人，再交枪。
0: 好，就听你的，反正人质还有的是。
1: 快过来！

0: 找到送货人了吗？
1: 大队长，负责搜查九号车厢的四名弟兄都死了。啊，困了。
0: 而野鸭子的情报，送货人住在五号包房，刚刚我搜过了，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没有发现货物的踪迹。
2: 野鸭子的情报不可能有错。
0: 这样，让弟兄们分成两队，一队将这里的旅客押到五六号车厢集中，另一队留在这里继续搜索。
3: 是。
0: 就是把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4: 是。
0: 前面已经进入山区，葛腾的东西也该送到了。走，去看看。
4: 是。

0: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让我遇到？
1: 哼，你不是说外面出事了吗？现在怎么连声音也没有了？
0: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出事，刚刚外面怎么会响枪？火车又为什么会停下？
1: 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看住你这个杀人犯。
0: 你再想想，如果没有出事，你的上级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只要你打开餐车的门，马上就会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是革命战士，怎么会相信你一个帮会流氓的话？
0: 那么你相信吗？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么蠢，5分钟内你一定会死去。
1: 你给我住嘴！

0: 是你耍花招想支开我们，要逃跑。孩子这里花言巧语，你给我老实点，再敢乱动乱说的话，小心我开枪毙了你！ 谁？是于科长吗？
1: 快趴下！于科。

0: 叫你的。
1: 二六，不是老包警戒吗？换成你了。哎，问你话呢，不回答。
2: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哎，你是谁？
3: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老爷，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相信我的话，杀害你们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0: 葛东老弟，你看，一吨上好的 TNT
1: 送到。这回该够用了吧？好，葛东老弟，干得好！刘全，叫弟兄们卸车，走，快！哎，葛东老弟，回去告诉会长，让他放心。只要共产党敢对我们采取行动。
0: 我们就将车上的所有人质都他妈送上西天，请好吧？好啊，齐锦秋，那我们就等候你的好消息了。还有，货找到了吗？
2: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火车上，他就跑不了。
0: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好。
2: 那先告辞了。嗯，
1: 拜托了。嗯，走。刘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十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

0: 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

0: 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0: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

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

0: 烟火。
1: 现在呢，就是交通特别方便嘛，
2: 对，
1: 嗯，乡村公路直接通到了我们村口，这样的话，我们就早上摘菜、运菜，然后包括我们的柴火运过来以后，就中午就能上桌。
0: 活力新城跑响赛事名片。
3: 我现在79岁，今年是我的290场全马。
4: 从小到坐婴儿车，老到就是推轮椅的，全部来给我们加油，就是那一刻特别感动。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敬请关注。
3: 3、2、1。
5: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欢迎收看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的甘肃新交通栏目。这一期我们走进兰州新区，这片崛起在秦王川的新城啊，它是2012年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全国第五个、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总规划面积是1744平方公里，肩负着西北地区重要经济增长及国家重要产业基地、向西开放战略平台的使命。如今四通八达的公路路网，正是这座城市发展的骨架与血脉。看平坦路网是如何串联起城市赛事、乡村文旅、生态农业与高新产业的。走吧，让我们开启这场兰州新区的活力之旅。这里是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赛的物资领取处，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呢，此刻正在陆续的去领取自己的参赛物资包。哎呦，在这种热闹的氛围当中，我见什么我都觉得感兴趣。你看，他还有一个生日快乐，哇，
6: 快乐，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7: 就说为每一个参赛队员，就说是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4: 从小到坐婴儿车，老到就是推轮椅的，全部来给我们加油，就是那一刻特别感动。

0: 新区马拉松，加油！
1: 加油！
2: 保持节奏，稳步前行。
3: 79岁，今年是我的290场全马。
4: 一场赛事汇聚全国万余名跑者，大家能够如此顺畅地齐聚兰州新区，恰恰得益于这里一体的立体交通优势。作为西北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这里坐拥中川国际机场航空门户、中兰高铁、川城社秦王川站，公路路网更是纵横贯通。而这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不仅托举起一场马拉松，更是激活了沿线的乡村文旅。

0: 鸡，我们是不是可以吃柴火鸡了？
1: 那必须的呀。
2: 哎，你们听说过拱火吗？我现在干的就是拱火的事儿。
3: 现在呢，就是交通特别方便嘛，乡村公路直接通到了我们村口，这样的话我们就早上摘菜运菜，然后包括我们的柴火运过来以后，就中午就能上桌，这个就是我们保持这个新鲜的口感的秘诀之一。也是
0: 哇，干豆干，然后还有豆腐，还有土豆，还有鸡排骨玉米，秋坛爽滑，原来这个陈卤记实际上是两个村子的名字，然后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项目的话是一个村集体经济，那某种意义上讲的话，我们来这儿吃来这儿玩就是在助力乡村振兴，就是在帮乡亲们能够赚钱。
1: 是的呀，
0: 何乐而不为呀，是为美好生活。
2: 离开青云驿之后，我们只要开5.3公里的乡村振兴路彩虹路继续向东，就可以到临近秦王川站的秦东文旅生态农场了。依托便捷的交通，农场打造出了集农耕采摘、亲子游乐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也成了周边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我们出发。

0: 小颖，哎，你在哪儿？我到了，我看到你了。
1: 看到了。现在就是大家都在都市里面生活时间久了，渴望亲近自然。然后我们这个是每年的三四月份开始招聘农场主，就是30平方米的土地，您可以399元承包这块土地，我们提供种子和种苗。
2: 你刚才说的这399是一年？
1: 一年。
2: 你们还包含种子？
1: 种子、种苗，对。黄瓜王跟番瓜王，这个黄瓜王，
2: 而且好大呀！哎，夸不夸张？你看，这根黄瓜已经到我小臂的关节处了。
1: 番瓜的话，它长得比较大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包包子。
2: 可能，哈哈哈哈！种地、看菜、拔萝卜，咱还是得听小颖的。
1: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店特色菜，就是我们的菌菇拼盘，有这个黑皮鸡枞菌，有猪肚菌，有金耳，有赤松茸，有龙爪菌，还有绣球菌。
2: 这是应季的时候的赤松茸，来下锅。
0: 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个江湖办事处。哦，就是因为所有的摩友的话来到兰州新区，这是可以到这里来去聚合一下的。
3: 对，没错，
0: 有个江湖号集令。
3: 新区真的是很好开车也很好兜风的一个地方，
0: 路好，所以摩友们来也很方便，而且来还有咱们的大本营。
3: 摩托，咱们今天是肯定骑不了了，那咱们今天就体验一下骑马吧。
0: 走着。

0: 从乡村田园驶向产业园区，沿着新区主干道一路向北啊，我们来到了兰州新区化工园区的东京硅业有限公司。作为省级重大项目新区硅基新材料的龙头企业，这里生产的高纯工业硅啊，是广泛应用于光伏新能源领域的，而高效畅通的公路物流网络正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全帽已备好，进场。
1: 这原料系统，这个木片，还有这个硅石，还有这个煤，从那个里面三层，然后落到我们这个炉子里面，
0: 然后两个小时大概是能熔30度左右。哇，了不起的工业化生产。
1: 对，这边有产品，我们到这边来看看产品。
0: 好。哇，但是初级原料产品已经有很高的纯度，并且很漂亮。
2: 兰州新区呢，这个公路网建设的非常完善，包括我们的这个341国道，包括我们的这个机场高速，包括我们的这个京藏高速，都是非常完善的。完善的物流网支撑我们兰州东京硅业，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产品远销我们的客户端。
0: 兰州新区的公路路网啊，串联起了生活、生态和生产。作为承担新区交通运输规划建设管理服务职能的兰州新区城乡发展局，那近些年呢，是抢抓交通强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机遇，立足新区综合交通运输优势，打通了交通与文旅产业的联动发展通道。
3: 我们兰州新区一直持续完善这个内联外通的交通路网，对内呢已经打通了城市的主干道、乡村产业路、旅游路，对外衔接了这个高速、高铁、机场，构建起覆盖城乡串联产城的高效交通体系，让每一条公路成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大道、幸福大道。
0: 这趟兰州新区的公路之旅啊，我们看到了城市赛事的活力，感受了乡村文旅的烟火，领略了田园花海的治愈，也见证了高新产业的脉动。可以畅通的路网串联起产城乡景，以高效的通达激活发展动能，在秦王川大地上书写着交通赋能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大家可以通过甘肃卫视或者是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同时也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回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我们下期再见。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

0: 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9: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4号在定西会见了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0: 胡昌生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体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弘扬体育精神，发挥榜样作用，在新起点上展现新作为，再创新佳绩。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全省体育事业取得了新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我省发展正处在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要全力办好省第16届运动会、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周密细致做好各项赛事服务保障，让广大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精气神，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各级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不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要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坚持普惠于民，加快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要不断提升竞技体育水平，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细

0: 并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以优异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要加快做大体育产业，推动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发展，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不断拓展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把体育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雷东升、丁俊晟、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王旭主持。甘肃台报道。
1: 针对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6号来到省应急指挥部，以视频连线方式对防汛减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汲取教训、警钟长鸣，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有效的行动，加强监测预警，落细防范措施，强化应急保障，有力有效应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力争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
2: 孔绍迅指出，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累计雨量大，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要打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惯性思维，切实把防汛备汛各项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孔绍迅强调，措施上要严防死守，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精准预警预报，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责任上要拧紧链条，进一步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单位主体责任、督导督查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靠前指挥，一线督战，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防线上要强基固本，抢抓两重两新六张网规划建设及提升北方地区防汛减灾能力等政策机遇，着力筑牢人防加技防加工程防的坚固防线。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山海情深，协作致远。天津持续深化与甘肃东西部结对帮扶，聚焦乡村建设、人才支援、劳务富民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书写金甘携手共促振兴的山海答卷。
3: 在武威鼓浪县天津蓟州区构建技能培训、劳务输转、权益保障三位一体帮扶体系，建设就业工厂、帮扶车间，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
4: 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每月工资稳定，下班回家照顾老人、辅导孩子都不耽误，交通、生活各类补助政策都能享受到，日子过得踏实又有盼头。
3: 依托东西部协作政策红利和东部市场资源，这家食品生产企业不断扩容增效，特色产品远销京津市场。
5: 我们还要依托协作渠道对接东部市场，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鼓浪劳动力，稳定就业，把产业富民的路子走得更宽。
3: 2018年以来，鼓浪县累计落实天津劳务帮扶资金1519万余元，援建29家乡村就业工厂，开展劳务对接，专场招聘近100场，累计帮扶2.48万名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山海同心奏响协作曲，天水甘谷古坡镇大堡峪村依托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完成40户村容提升，乡村面貌实现质的跃升。
6: 搁这个村是前进动力最办法的，搁这个村的路也大得很，晚上灯也干得很，精神明亮，出门也环境好，人心情好。
7: 2021年以来，动力区亲情亲力真帮实扶，累计落实帮扶资金536万元，实施了示范乡村建设、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整治等8个项目，帮助群众稳步增收，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3: 天水甘谷与天津东丽区持续深化人才协作，实行干部专技人才双向互派，常态化开展产业、教育、农业等领域技能培训，今年开办5期培训班，培训200人次。
8: 经过1年的教学，我觉得我性格上更坚毅了，重塑了自己。
9: 30年累计投入资金3亿余元，实施250余个夯基础、惠民生、立长远的民生项目，东丽人民与甘谷干部群众同心攻坚，并肩奋斗，书写了渤海之滨、

0: 与华夏第一线守望相助、协作共赢的动人篇章。
1: 甘肃台报道。
2: 秋意渐浓，陇原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深挖生态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完善配套服务，奏响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3: 初秋时节，沿太子山旅游大通道临夏线段林海叠翠，风光旖旎，迎来旅游旺季。当地持续完善大通道沿线配套服务设施，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消费业态，实现以路串景，以景兴产。
4: 一路的风景，观赏上涨上来了，花木也看了，香槟那美照也照了，视频也拍了，这么说，玩得高高兴兴。
3: 文旅融合出新彩，多元业态引客来。五威天柱把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搬到旅游景区一线，让传统文艺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
5: 把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带到丝路咽喉高原观景现场，让各地的游客在欣赏雪山风光的同时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的戏曲魅力，实现美景与传统文化的相融。
3: 在张掖名乐，特色文旅演艺 IP 扁都长歌常态化实景上演，当地持续做强生态观光、文化演绎、民族体验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6: 祁连山映衬着万亩花海，令人心旷神怡，而且这里气候非常凉爽，下午有精彩的演出，晚上还有篝火晚会，欢迎大家来这里感受河西走廊的魅力。
3: 提质增效强服务，擦亮文旅金名片。陇南探昌锚定文旅康养区域标杆建设目标，依靠精细化治理、标准化服务、常态化管护，把旅游流量转化为稳定流量。平凉金川通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绿化景观，修缮文物古建，全面提升景区品质、游览安全性与舒适度，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从这个基础设施到这个绿化提升的很好，人来以后嘛，就是感觉心情很舒畅，确实是这个人以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3: 文创消费持续点亮文旅市场，在敦煌，不少游客走进文创体验空间，沉浸式体验敦煌十分彩绘非遗技艺，以飞天、九色鹿、三途共耳等经典 IP 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备受青睐。
8: 游客今年我总体感觉啊，就是比往年可能要量更大一些，尤其体验这个敦煌壁画非常的多，热度还是越来越高了。
3: 立足丰厚文旅资源，全省各地持续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演艺演出、非遗体验、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等业态多点开花，文旅产业质效同步提升，激活全域旅游消费动能。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今日白露，水汽凝结成洁白的露珠，节气由此得名。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也意味着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
9: 白露名字美，时节更美。此时夜间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细小的水滴，附着在地面或近似植物上，结出颗颗晶莹的露珠，勾勒出秋日独有的景致。白露时节美在蓝天如洗，美在秋水如碧，美在露珠如玉，人们更能感受到青霜红碧树、白露紫黄花的绝美秋色，体会到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进取情怀。白露也是思乡情起的时刻，此时节鸿和雁开始列队从北向南飞，燕子等候鸟开始集体朝南迁徙，寻找过冬的乐土。夜鸣声声引发了唐代诗人杜甫强烈的思乡之情，他怀揣着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与牵挂，写下了《月夜忆舍弟》，其中《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更是成为传世名句。白露至，秋渐深，当丰收序曲缓缓奏响，大地正以丰饶的姿态诠释着季节轮回的壮美诗意。甘肃台报道。
2: 来关注出行。9月7号起，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正式调整国内中转保障相关标准，国内中转最小衔接时间优化至60分钟，同时推出极速智慧尊享无忧四。

0: 大中转服务，全方位为中转旅客减负提速。
1: 此次调整中，机场核心优化中转时限标准，将国内中转最小衔接时间确定为60分钟，同步把急速中转保障时限由原55分钟优化调整为40至60分钟。针对这一区间的急速中转旅客，机场专属提供舱门口到舱门口专人引导接送服务，旅客需在首段航班起飞前拨打中转服务热线136-6933-6855提前预约，预约服务时段为每日7时至23时。在智慧中转服务上，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已与国内各机场联动开展通程直机服务，旅客可在始发站一次性办理两段航班登机牌，托运行李直接直挂最终目的地。携带托运行李的中转旅客也无需自行提取行李，只需前往中转柜台即可一站式办理直机及行李转运业务，大幅简化换乘流程。甘肃台报道。9月4号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市龙华区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与北京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0余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与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行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促进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甘肃台报道。
2: 入秋以来，贵州省石阡县银峰村的连片稻田进入最佳观赏期。清晨时分，山间云雾缓缓升腾，弥漫在田野与村落之间。层层叠叠的稻田与错落有致的村落民居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清新雅致的田园画卷。甘肃台报道。
3: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摄影爱好者运用延时摄影方法拍到风铃花逐渐开放的过程，青绿色的花苞慢慢晕染出柔粉，菱形花冠次第绽开，如一串串风铃悬于枝头轻轻摇晃。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未来3至4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大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级至5级风，阵风6级至7级。此次过程期间，地面冷高压势力较强，冷空气自贝加尔湖地区东移南下过程中与偏南暖湿气流交汇明显，降水大风降温过程自西向东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展开。公众需警惕此次过程期间北方干旱、半干旱气候区、中山区、河谷复杂地形区间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镇降水积涝等气象风险。在降水和冷空气共同作用下，8号至9号，北方大部分城市降温明显，其中北京将降温5至7摄氏度，太原将降温8至10摄氏度，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还需关注大风初霜冻对大田成熟作物的影响。甘肃台报道。
0: 从居家防潮避险到户外远离带电设施，阴雨天气用电怎样规避触电短路风险？今天的生活提示，一起学好这些用电安全指南。
4: 插座、充电器抬高摆放，远离地面，严防积水浸泡。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进水小家电直接报废，所有受潮电器未完全干透，严禁通电使用。雷雨天气来临，提前断开总闸或拔掉全无电源插头，暂停手机、车辆等充电，防范雷击损毁设备。路过积水路段，远离路灯、架空电线、变压器，绕道通行。与电线断线落地，切勿跨步奔跑、单脚跳跃远离，及时拨打供电抢修电话。触电急救谨记：先断电，用干燥木棍、绝缘物件拨开电线，绝对不能徒手拉扯触电人员。拨打120，对无呼吸者实施心肺复苏。风雨终会停歇，安全切莫心存侥幸。

0: 筑牢安全用电防线，守护家人邻里平安。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8月该指数涵盖的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
3: 荷兰瓦尔登堡一座拥有250年历史的六角形风车，近日被液压千斤顶整体抬升80厘米。此前，由于附近堤坝加高阻挡了风源，这座古老的风车面临停转风险。水利部门决定通过抬升作业使其重新获得风力驱动。据了解，这是这座风车第二次被抬升，上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
4: 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然而近期罕见的暴雨唤醒了沙漠里的植物，让寸草不生的阿塔卡马沙漠开满鲜花，粉色、紫色、白色各色花朵硬是把沙漠变成了花田，难得一见的美景吸引了各地旅游者前来打卡。
1: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日的宿州祁连围海湿地，芦苇摇曳，水鸟翩飞，在戈壁大地上勾勒出一派灵动的水乡景致。节目的最后，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感受生态赋能带来的别样风光。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40年8月的一天，哈尔滨市风和日丽，松花江畔游人来往，忽然有人高喊救命救命，人们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正在游泳的青年拼命挣扎，一会儿沉入江中没了踪迹，唯有留在江边的一堆衣物和身份证件。他就是邵天任，时年26岁，任伪满哈尔滨高等法院民事法官。事实上，这次溺亡事件是邵天任自己精心策划的。

0: 行动。邵天任不到18岁时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来邵天任抱着习律报国的宏伟愿望考入伪满法政大学，毕业回到哈尔滨任法官。在此期间，他锲而不舍地寻找党组织，这才有了逆水逃离的计划。法院在他履历表上注明的逆水身亡，于他来说却是浴火重生。邵天任逃离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41年5月抵达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眼前艰难而乐观的景象令他震惊，就是这些平凡朴实的男女老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竟然创造了许多英勇悲壮的事迹。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调集大量干部进入东北建立根据地，邵天任受组织安排返回东北工作，为革命事业劳苦奔波。正如他一首词中所写的：
1: 折孤天，吉安道中，邵天任。青帐摩天峡谷深，军车盘壁走浮云。飞湍下士千寻恋，奇石临窗万马奔。今回首转尘影，丈夫何必费灯临。从来天地无思念，生今常以革命人。
0: 词的上阙对道中的美景做了形象生动的描写，体现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下阙则笔锋一转，描述了为革命事业不畏艰险的豪情壮志，抒发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词语描写生动，虚实过度自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色彩，对未来的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1946年2月，邵天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哈尔滨地方法院院长，这也是人民革命政权首个省会城市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邵天任作为中国政企代表团团员，先后参加了香港和澳门两个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做出了贡献，实现了他青年时的习律报国的宏伟愿望。从来天地无思念，盛景常宜革命人。大公无私，心系人民，邵天任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终生为之践行和努力。2012年，98岁高龄的邵天任在北京逝世，按照其遗愿，骨灰埋葬在哈尔滨松花江边。80多年前在此获得重生的青年，80多年后又长眠于此。耳畔江水滔滔，激荡汹涌，正如中华儿女一代代绵延传承的奋斗精神和不屈意志，在神州大地上不舍昼夜，奔流不息。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露从今夜白，白露一到，暑气彻底消散。而我省今年的白露也是在一场大范围的秋雨中应景开场。过去24小时，我省大部地方出现了降水，其中嘉峪关市出现了暴雨，最大降水量在嘉峪关的水墨沟为62.7毫米。今天白天雨水还将持续，全省各地应有小到中雨，其中酒泉市的西部、嘉峪关市的大部以及甘南州的西部、庆阳北部有大雨，另外河西西部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两一夜，受到降水影响，全省的气温自西向东会有所下降，气温骤降，老人孩子记得要及时添衣，别着凉了。同时雨天路滑，能见度较低，路面湿滑容易出现积水，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到中雨，13到18摄氏度。酒泉小雨，10到15度。嘉峪关中到大雨转小雨，9到15度。张掖小雨，11到16度。金昌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武威小到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白银小雨，11到16度。宁夏中雨转小雨，12到16度。甘南中雨转小雨，8到14度。定西中雨，11到15度。陇南小雨，23到30度。天水小雨，16到23度。平凉小雨转中雨，14到22度。庆阳小雨，15到23度。

0: 兰州新区小雨10到17度，甘肃矿区小雨转阴9到1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9到14度，辉县阴转小雨19到28度，灵潭中雨10到17度，康县阴转小雨18到27度，两当小雨19到28度，兰州小到中雨13到1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专为咱们长辈量身定制的健康零食上市了。这款麻花选用的是优质黑全麦粉，含量超过50%，椒盐味的麦香浓郁，坚固口感与营养。而且咱们这款麻花坚持零添加蔗糖，还是零反式脂肪酸，选用优质油脂，配料表干干净净，咸香可口，吃一口满嘴留香，越嚼越有滋味。大家都知道，黑麦是高膳食纤维、高蛋白质、高矿物质，这三高的健康粗粮，日常多吃，对身体好处多多。黑全麦是整粒研磨的，完整保留了谷物的麸皮和胚芽，我们管它叫营养黄金，一点也不夸张。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啦！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2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2袋再送您2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1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咱们这款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采用低温烘焙工艺做出来的麻花，酥松多口，酥松化渣，一咬就断，不粘牙，不费牙。很多牙口不好的老顾客反馈说，这麻花是他们吃过最酥的麻花，吃着特别舒服，而且一吃就停不下来，满口都是纯正的谷物原香，回味悠长。早上配一杯牛奶，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饿了来几个，解馋又顶饱。出门遛弯放几个在兜里，随时补充能量。老友聚会拿出来分享，大家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2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2袋再送您2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1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想健康，吃粗粮。咱们这款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采用整粒黑全麦。研磨，保留谷物胚芽与麸皮，膳食纤维更丰富，营养结构更完整，是真正的粗粮制品。口味上，咱们做的是椒盐味，不是甜腻的那种，而是咸香适口，麦香浓郁。黑全麦本身就有独特的谷物香气，加上恰到好处的椒盐调味，吃起来回味无穷。不添加蔗糖，不用担心血糖问题。星宝改良传统工艺，让麻花口感酥松化渣，不粘牙，不费牙，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咀嚼习惯和吞咽感受。独立小包装，

干净卫生，想吃多少拿多少，密封包装，每次打开都是酥酥脆脆的。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黑全麦无糖麻花不光是老人能吃，全家人都爱吃。它用料讲究，黑全麦含量超过50%，膳食纤维丰富，吃了顶饱还不长胖。早上拿几个麻花，配杯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工作累了，泡杯茶，几根麻花，酥酥脆脆的，越嚼越香。晚上看电视，常来几个，不甜不腻，吃了也没负担。给孩子当零食也合适，配料干净，没有蔗糖，没有反式脂肪酸，用的是优质油脂，吃着放心。独立包装，孩子上学带几个，课间饿了垫垫肚子也方便。好消息，好消息，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特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真粗粮，全谷物，酥脆化渣，鲜香可口。原价49元两袋的星宝黑全麦无糖麻花，现在买两袋再送您两袋，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再送一袋，49元到手5大袋，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黑全麦粉无蔗糖，酥松入口满麦香，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还有，货找到了吗？
1: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货车上，他就跑不了。
2: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哎，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0: 好，那先告辞了。
1: 嗯，拜托了。
0: 嗯，走。
1: 刘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十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来，想不开了，再哭老夫他妈毙了你！
1: 你要做什么？
2: 放开孩子！赶紧滚！
3: 听话的就打死他。

0: 三儿，怎么？搜查九号车厢的弟兄还没有找到货？
1: 还没有回报。
0: 真他妈废！炸药安顿好之后，你带人去看看。这个厂是

0: 开枪！
1: 你是谁？
0: 我是程琛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1: 是旅客。

0: 是你。
1: 你认识我？
0: 当然不认识，不过在南疆火车站看到你被大军押上火车。
1: 是这样。
0: 听他们说你是滨海亲王的大哥是吗？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大军和

劫匪在这里发生激战，我吓得赶紧躲到六号包房的行李架中，这才躲过了坏人的搜查。几分钟前车停了下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动静，赶紧从行李架上跳下来，准备开车门逃走。

0: 不关我的事，可想要连我一起炸掉，那就看他们脑袋够不够结实。
1: 那你要跟他们斗？
0: 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1: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0: 现在有两个了。
1: 我可什么都不会。
0: 这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1: 你让我杀人呢？
0: 我没说让你杀人，只是给了你一支枪。你要想拿着枪被别人杀死，我当然也没有意见。记住，要想活命就跟着我。

0: 我问你话呢，你怎么？啊？这是谁干的？
1: 车上有余勇，让弟兄们小心。
0: 弟兄们小心。
2: 是。

0: 这列火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硬手
1: 啊。大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0: 不难看出，我们走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你看，我们离开的时候车窗还是好好的，可现在却被撞得粉碎，这就说明有人从车里摔了出去。
1: 有人？大队长，会不会是杀死阿六他们的那个硬手子？
0: 不，留下四个人搜查，三个人死在走廊，另一个不见了踪迹。你说窗外死的会是谁？
1: 咱们的人。
0: 你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车搜查，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弟兄们，车上有个硬手子，仔细搜查，把他给我找出来。
3: 是。
2: 杀了咱们的弟兄，把他给我找出来，仔细搜查。
3: 是，
2: 喂。

0: 么？哪有人呢？怎么回事？哪儿来的炸弹？
1: 不知道，火光一闪，老三就飞上天了。
0: 省内拔去了保险环，压在老包尸体底下。只要尸体一动，信管就弹起来。他奶奶的，我一定要宰了他！

0: 弟兄们，弟兄们，大队长，我们正在搜查。
1: 不，不用了，他就在后面的车厢里。啊，
2: 弟兄们，跟我来，宰了他！
3: 是。
4: 等等，
1: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可怕的人。我带去的十几名弟兄，全都报销了。
4: 啊，
1: 全报销了。
4: 炸药的引线接好了吧？
2: 嗯。
4: 好，所有弟兄，推到前六节车厢，立刻引爆后面车厢中的炸药。
1: 啊，炸死他！
4: 哼，炸死他！要把他炸成碎块，炸成灰烬。
2: 走，走。

0: 捆起来！
1: 是。起来！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了。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亲眼看到他掉下去了。

0: 我是程程的旅客，他呢？我不认识他。再也不说实话了，老子宰了你！
1: 我真的不认识他。九号车厢发生激战时，我躲进了包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人，他对我说：“要向和面，就跟在他后面。”所以我这才……
0: 哼，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都可以告诉你。 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吧？宰了他算了。先留着，也许还能派上用场。给我看着他，不许乱说乱动。
2: 是。
0: 哎，坐下。也不知道共产党发现没有，这几节车厢的炸药都安置好了吗？
2: 放心吧，六节车厢的炸药全都串接在了一个引爆器上，只要共产党敢来，几百公斤的炸药就会一块爆炸，嘿嘿嘿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0: 弟兄们还在寻找货物吗？
3: 野鸭子说了，送货的人在五号包房，可搜遍了包房，
0: 和后面的车厢，什么也没有发现。哎，也许在前面几节车厢，命令弟兄们就是把这几节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走，到前面看看去。嗯。

0: 要上厕所。
1: 事儿真多。嗯。过来，等会儿。

0: 撞死我，他们的脑袋还不够硬。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把守卫叫起来。
1: 啊，他怎么会听我的呢？
0: 你是女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快去。
1: 大哥。
2: 嗯。
1: 你进来帮帮我。啊，
2: 怎么了？
1: 你进来帮帮人家嘛。
2: 哼。啊！哼，
0: 为女人送了命。车厢内有多少守卫？
1: 死了一个，还有五个。
0: 在什么位置？
1: 三个站在车厢的两角，两个在中间巡逻。
0: 哦，拿着这个。你知道车厢的电闸在哪儿吗？出门向左转，靠近车厢门的墙上有个电闸盒，打开外面的盒子就是闸道。啊，
1: 你要我做什么？
0: 一会儿火车进入隧道，你立刻拉闸断电。
1: 那你呢？
0: 记住，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你不开枪打他，他就会杀死你。
1: 我记住了，你也要小心。
0: 放心吧。嘿，嘿，呀，嘿，嘿。

0: 你别过来！放心，我不会杀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1: 你还不开枪吗？
2: 大家静一静，你们谁会打枪？
3: 我会，我是治安委员会的干部。我也会，
4: 我是滨海工人纠察队的。
2: 你把地上的枪捡起来，留在这里，守在车门口。
3: 好，
2: 这支枪给你。嗯，你们跟我来。
5: 解放军来了！
6: 嘘，消失了，别让他
7: 听说。老一点，老一点，坐好了。老一点，
4: 老四，你到六号枪箱看看，为什么响枪啊？
8: 嘿，你他妈倒会指使人，你自己怎么不去？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
1: 大队长，不好了！那个
2: 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0: 什么？塔宁死？
1: 没有。

0: 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1: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我假设他死了。
0: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
1: 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1: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0: 可不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

0: 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 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元，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青山处处埋中国，
5: 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4: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7: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9: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
10: 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

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那个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2: 什么？他没有死？
1: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0: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1: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1: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我假设他死了。
2: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1: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2: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0: 静，听我说。啊，这些王八蛋要把这火车给炸掉。啊，炸掉！想活命的，你们就听我指挥。这车上有没有会使枪的？
1: 我会。
0: 把他们枪捡起来，站在两边连接处警戒。
1: 是是。
0: 其余的大伙儿都坐在座位上，不要乱跑。你们随我来。
2: 是是是，
3: 快走。
4: 你要做什么？
0: 别多问了，你们在这里警戒，有枪手过来马上开枪。
4: 好。

0: 把人质真相脱了钩。
1: 他奶奶的，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小队长，你说他会不会留在那两节车厢里啊？
1: 假设是失败之母，

0: 怎么会是两个人？刚才在车顶只看到他一个呀。
1: ，
0: 他在哪儿？

战的时候到。准备好了吗？我说过，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0: 现在几点钟了？
1: 大约2:30了。
0: 好，我去看看，货物找的怎么样了？
2: 是。

0: 好，好极了，真是好身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谁能够超过你。
1: 你是谁？共产党吗？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如果你是共产党，就会要我的命。如果不是呢？如果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你死我活。你可以开个价钱，或者谈的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
0: 啊？ 是什么？你死。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在你的心里，聪明人与懦夫的意思是相同的。
0: 小子，那就怨你自己。

对于这种不讲江湖道理、只管草菅人命的畜生，应该怎么去改变？啊！回答我！

除了当个懦夫，你还会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啊！能说得出来吗？你，说，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 你不是喜欢吹牛吗？再吹啊！动手啊！就站在这儿，你都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懦夫？

0: 吃不吃豆腐？啊！哎呀！哎呀！
1: 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杀了你！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求你，饶了我吧！我马上让火车停下来，拆掉炸药的引线，我改，我一定改！求你，饶了我吧！
2: 哼，
1: 你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死。

0: 定是出事了。蓝影豹疏散人群。
1: 是。

0: 经列车上获救旅客多方指认，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人只身闯进车厢，击毙了十几名歹徒，营救了被劫为人质的500多名旅客。之后，他又将车厢之内的挂钩摘掉，使人质车厢脱离了列车。
1: 有这样的事？
0: 嗯。哦，对了，最后冲向火车站的几节车厢中，除此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幸存者。但从现场的情形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这个人在危急关头将爆炸的列车刹停在距车站500米之处，这才令北站免遭破坏。
2: 今早接华东财委会来电，说他们

0: 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就是这一点非常奇怪。不管我们问什么，怎么问，这个人就是一言不发，始终只说一句话。他说：“让我洗把脸可以吗？真是个怪人。”这倒真奇怪。哦，对了，据六号包房的旅客们说，此人是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上车的。
1: 哦，
0: 旅客们还说。 押运的大军同志曾在闲聊中对他们说起，这个人啊是从滨海到南疆贩卖毒品的青帮大哥。
1: 青帮大哥，
0: 正是。

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歹徒。

0: 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了。哦，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
1: 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是这样，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得太精确了。
0: 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那么。 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1: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了。

0: 我叫张乔，是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你叫什么名字？
1: 有老道牌香烟吗？我想抽支烟。
0: 没有老道牌，只有哈德门。
1: 对不起，我只抽老道。
0: 姐夫还好吗？
1: 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
0: 你是燕双鹰同志？
1: 是的，我就是燕双鹰。你是张乔同志？

0: 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的，牺牲在火车上。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
1: 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 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

0: 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痦子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
1: 是的，这是我们亲自议定的。
2: 滨海刚刚解放不久，

0: 光复社，光复社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疆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就是为了这个。我想到了，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是的，你一个人。
1: 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两个工人帮助我。你们四个人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怎么，不太相信是吗？哦，
0: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
1: 确切的说，是我一个人。他们三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
0: 你一个人？
1: 好了，不说这些了。
0: 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啊，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财委会细谈。
1: 嗯，
0: 啊，刚刚我进站前，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
1: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莹，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物字辈的大哥。
2: 在张家口，坝上草原的风裹着漫野的草。

0: 香，清冽的滦河水滋养着觅食的羔羊。取新鲜羊排，焯水去沫，热油翻炒，加入秘制酱料，大火滚煮锁鲜，小火慢慢入味，18道工序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轻轻一夹，骨肉分离，不腥不膻，不柴不腻，整个口腔留下的只有鲜鱼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这吃到嘴里啊，骨是骨，肉是肉，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儿。这并且啊，是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2: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山福红焖羊排是目前我吃过的羊排中最好吃的，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上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3: 逸仙府的红焖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采用百年秘制配方，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红焖羊排是流传百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3: 俗话说啊，冬吃羊肉算人参。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正宗坝上草原美味逸仙府红焖羊排。大家看啊，这个羊排特别的软嫩，
5: 哇，一咬就直接脱骨了，吃起来啊是软烂鲜香，这个羊肉本身的香味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真的是太好吃了，不柴不腥，香不腻，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3: 逸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用的是百年秘制配方，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等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红焖羊肉啊，才能够保证鲜嫩香烂，汤汁浓郁，肉色鲜亮，不膻不腥，不柴不腻。不管是炒着吃、涮着吃，还是拌米饭、拌面条，滋补又美味，老少都能吃，
6: 全家老少都能吃，
3: 就是这个正宗的草原美味红焖羊排。扫码价格呢是49元1包，厂家上电视做活动，99元5大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剩下的5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6大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1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

0: 肉面最是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软烂鲜香，地道草原味，1000幅红焖羊排，精选坝上散养小羔羊，1只高蛋白。百年秘制配方，12小时羊骨吊底，16味秘制香辛料，18道炖焖工序，肉香、骨香、酱香、料香层层交融，肉香四溢，一咬脱骨，全家老少都爱吃。
1: 现在有了这个草原红焖羊排，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剩下这个汤汁加点水，放点面条青菜，又是一碗热乎乎的羊排面，好吃又有营养。
2: 我从电视上看到草原红焖羊排软嫩鲜香，孩子都能吃，我就试着订了2组，没想到啊，还真是这汤汁又浓又香，羊肉又鲜又嫩，一咬软嫩脱骨，还能吃到那个小时候吃的正宗的羊肉味。
3: 我牙口不太好，平常啊吃个肉都比较困难，这1000幅就不一样，那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幅红焖羊排，我们精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6到8个月的小羔羊，平时吃的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菌等等，喝的是天然矿泉水。为了确保新鲜营养，活羊现杀，这种新鲜的羊排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营养成分。常吃有暖中补虚、补益气血的作用，
5: 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4: 红焖羊肉采用百年秘制工艺，16味大香料。大火煮开，文火慢炖，历经18道工序，直到肉香、酱香、骨香完美融合，轻轻一夹，骨肉分离，鲜香软烂，不膻不柴，唇齿留香。入口的食品啊，必须保证安全。来，给大家看一下1000幅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像胡萝卜啊、土豆等等这些辅菜，都是真材实料，每一包都是足斤足两，
5: 美味更实惠。
4: 炖着吃、煮面条、涮火锅、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节日送礼有心意，朋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赶上伙食吃得香。现在呢，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三宝价格49元一大包，6包都要290元了。今天99元5大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6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的名额呢，是仅限前100名订购的朋友，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都是新鲜日期，包邮到家，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6: 实打实的呀，草原羊排呀，这汤汁啊也特别的浓郁，羊肉味儿也特别的足，这吃上一口呀，软软糯糯的，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而 而且啊，它是低脂。

0: 肪高蛋白高维生素的，吃再多啊也不用担心怕它长肉了。这有时候我老公出差啊也会带上几袋，随时打开都能吃，这美味啊还滋补。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常啊，在外面吃红焖羊排，吃一份呢，至少得几十块钱。这要是自己在家做，这费时间麻烦不说，做出来也未必好吃。那1000幅红焖羊排是正宗的草原风味，开袋就能吃，一咬脱骨，鲜香软烂，不柴不膻，香而不腻，美味又方便。
3: 像我们平时不想做饭啊，可以微波炉热一下，就着米饭拌个面条，招待亲朋好友可以炒着吃，节假日呢家人团聚可以炖着吃，涮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滋补。
4: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2: 家人们开始拼手速了，99元5大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1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2: 买贵了
4: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还吸满了汤汁，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啊，真是太幸福了。
6: 今天在我爸妈这儿吃到这个火锅，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7: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膻腥，就只有这浓浓的肉香啊，就是我忍不住，哎呀，多吃了好几碗。
6: 关键是人家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排呢还是坝上正宗草原羊，比在外面吃的羊肉味啊更浓，也更干净卫生。
8: 这1000幅红焖羊排就是不一样，纯羊排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肥不柴不塞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羊肉本来的肉香味儿。
9: 奶奶真的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8: 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真的是太好吃了。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30包，反正也快过年了，越早买越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红焖羊排是流传百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

0: 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1: 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儿。这并且啊，是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
2: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身骨红焖羊排是目前我吃过的羊排中最好吃的，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3: 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
4: 我牙口不太好，这以前不就不一样，那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六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三组，想咋吃就咋吃。
5: 逸仙府的鸿门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它用百年秘制配方，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逸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用的是百年秘制配方，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等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鸿门羊肉啊，才能够保证鲜嫩香烂，汤汁浓郁，肉色鲜亮，不膻不腥，不柴不腻。不管是炒着吃、涮着吃，还是拌米饭、拌面条，滋补又美味，老少都能吃，
6: 全家老少都能吃。
7: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还吸满了汤汁，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真是太幸福了。
8: 今天在我爸妈这儿吃到这个火锅，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9: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膻腥，就只有这浓浓的肉香啊，就是我忍不住想多吃了好几碗。
8: 关键是人家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排呢还是坝上正宗草原羊，比在外面吃的羊肉味啊更浓，也更干净卫生。
10: 这逸仙府鸿门羊排就是不一样，纯羊排，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肥不柴不塞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羊肉本来的肉香味儿。
11: 奶奶真的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10: 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真的是太好吃了。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30包，反正也快过年了，越早买越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1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跨越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 开展

0: 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

传统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

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悟字辈的大哥。
0: 哦，你怎么知道？
1: 分析。
0: 分析得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1: 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
0: 正是。这是青帮的帮规和切口，你要将之背熟，

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童子辈，比戊子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

0: 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何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鬼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
1: 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
0: 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
1: 哦，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说吧。
0: 你看到的这张一千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圆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1: 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
0: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这张表格说的是一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
1: 哦，周一是600元买一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一块了。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陈功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
1: 哦，
0: 陈功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计，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一块狂飙到2800元。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三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忧。
1: 这群畜生。
0: 另一方面，陈功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圆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1: 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彻底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
0: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
1: 哦，为什么？
0: 由于形势危急，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古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小英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
1: 哦，有效果吗？
0: 由于我们无法掌控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等名单，因此只是抓捕了一些银元贩子，取缔了黑市银元交易场所，令银元交易从地上转入地下，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
1: 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
0: 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功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命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

0: 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二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
1: 这就是假钞的模板？
0: 正是。狡猾的陈公鹏不愧为反侦察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组成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两部分互不来往。铸造厂将模板铸好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公鹏，由陈公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的潜伏人员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
2: 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
0: 是的。
2: 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
0: 正是。
2: 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
0: 来，我们坐下说吧。
2: 好。
0: 几个月来，我们前后派遣了五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
2: 完了。
0: 完了。
2: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0: 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公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
2: 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
0: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华东财委的内参，上面详细记载了华东财委侦察员燕双英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与军调处和华东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的整个经过，我这才决定请你到滨海来，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偷机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公鹏为首的大批黑帮分子。
2: 我明白了。
0: 黑市银元交易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陈公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因此，双英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2: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你说的是假钞模板？你真的见过？
2: 是的。
0: 在哪里？
2: 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忽然听到5号包房内有人喊叫。
3: 找到了，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0: 那是块铸铝模板，上面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
1: 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

0: 凑巧的事情。若影，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
1: 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
0: 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
1: 是的。
0: 走，我们马上去看。

0: 老丁，我到了吗？
1: 师长，出事了。
2: 啊！
1: 刚刚一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火车遇袭，送货人被杀，货物不知去向。
0: 什么？不知去向？
1: 一号说，可以肯定，劫持火车的
3: 是四海鸿门会的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枪手，
1: 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
0: 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世宝抢走了。
1: 一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
0: 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
1: 一号没有说，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了个正着。
4: 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李康和高世宝不可能知道啊。嗯，
1: 社长，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哼，李康和高世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董妈，
4: 对，
0: 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鸿门会的手中，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4: 是，社长。
1: 社长，一号已经动手了。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两天就会有消息的。

0: 我们赶紧接车厢。老张，老张，
1: 王站长，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我来看看现场。
1: 啊，
0: 你去休息吧。好，我在办公室等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1: 好的，就在五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

0: 这就是假钞模板。
1: 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
0: 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在九号车厢的五号包房中发现的。
0: 走去看。

0: 双元同志，拿黑色手提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一点我不敢肯定。
0: 哦，什么意思？
1: 我冲入包房夺取手提箱时，这个包房中除了一名歹徒外，还躺着一个中年人的尸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手提箱的主人。
0: 如果说歹徒是在这间包房找到了手提箱，那么死者就应该是手提箱的主人。啊，你继续说吧。
1: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劫车的歹徒将旅客集中到五六两节车厢中，而后对九号车厢中的每一间包房都进行了逐一搜查。
0: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假钞模板藏在这节车厢里。
1: 应该是的。从歹徒有序的行动来看，他们是事先得到了情报。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0: 哦，是什么？
1: 你曾说过是光复社策划了这次劫车和爆炸行动。
0: 是的。
1: 光复社又同样操纵着假钞制造。
0: 对。
1: 如果事情是这样，这块假钞模板不是本就应该属于光复社，陈公鹏又为什么要派出枪手抢劫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0: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难道敌人还有其他阴谋？
1: 这次劫车行动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反动组织策划的，意在抢劫假钞模板，与光复社对着干？
0: 滨海解放半个月来，我们已经侦破敌特案件400余起。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了光复社，还没有其他的反动组织具有这样的破坏能力。
1: 也许你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确切，或者尚有其他的原因。
0: 也许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块假钞模板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1: 哦，
0: 这次列车是由南疆开往滨海的，这就说明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是从南疆火车站上的车。
1: 嗯，不错。
0: 由此推断，陈公鹏的假钞模板铸造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1: 有道理。
0: 燕双英啊，你真是一员福将，我们找了半个月也没有能够搞清楚假钞模板的来源，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被你碰到了。
1: 只可惜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死了，否则……
0: 哎，不要着急嘛，一步一步来。神秘的假钞模板浮出水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1: 嗯，
0: 走，我们下去吧。
1: 好。
0: 你刚刚说的不错，关于光复社，关于陈公鹏，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的确少得可怜，看起来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1: 嗯，
0: 刚刚在办公室你说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
1: 是的。
0: 说吧，要我做什么？
1: 滨海有几座监狱？
0: 室内有4座。
1: 一般情况下帮会分子关在哪里？
0: 南市监狱。
1: 明天你将我送进南市监狱，再给我一张监狱的图纸，其余的就不用管了。
0: 可在监狱中你怎么开展工作？
1: 2天后我会越狱出逃，你在广播报纸上大做声势。
0: 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怎么能够逃出南市监狱？逃出去后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1: 这些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如何与你联系就可以。
0: 双英，这次任务极端艰巨，可不是儿戏啊。
1: 所以才要把戏做到最真。
0: 好吧，2天后中午12点，在南江路金门饭店大门前。
1: 嗯，记住了。啊，
2: 老张，这是1000元的人民币假钞模板。
3: 正是。
2: 从哪里得到的？
3: 是在搜查被歹徒劫持的由南疆开往滨海的1315次列车时，在9号车厢的5号包厢内找到的。拿手提箱的是个中年男子，发现他时已被劫车的歹徒杀死。
2: 这条线索太宝贵了， 可以肯定的是，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在为印钞厂运送新币的模板。只可惜送货人死了，否则顺藤摸瓜便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3: 在南疆开往滨海的列车上发现了假钞模板，这意味着什么？
2: 南疆开往滨海？对呀，这就意味着敌人的铸模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3: 一语中的。小英，你马上率几名同志赶过去，会同那里的同志彻查南疆附近，一定要挖出地下铸模厂。
2: 是，我立刻出发。

0: 死刑犯一名，叶成英。
1: 好，交给我们了。好了，嗯，走走。

0: 站住！快！
1: 快，打开门，快一点！

0: 哎，组长，这怎么回事啊？啊！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呀？
1: 死囚犯眼霜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2: 是。
1: 你们去那儿，
3: 是。
4: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洗脸梳头。

0: 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0: 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

0: 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馍，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一馍一揉，肩舒服了；一馍一揉，腰舒服了；一馍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是梦远仙踏，
5: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玉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9: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0: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9: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9: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打开门，快一点。
1: 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2: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0: 死囚犯眼瞅已经逃跑了，快追呀、啊！
2: 是。
0: 你们去那儿，跟我来。
2: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主人。你这个小偷好大胆子，看到主人来了还不快滚出去。哎，你听见没有？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1: 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还敢叫警察？
0: 你说什么？
1: 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贼，唯一一点不同的是你比我先到。
0: 你是怎么？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0: 是。
1: 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实在是太大了。
0: 你是怎么猜到的？
1: 猜到什么？你是贼？
0: 嗯。
1: 首先，大厅里挂着耶稣像。

0: 和十字架，说明这里是神职人员的住处，而你却没有一点神职人员的样子。第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见得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将我吓跑。第三，那件睡袍是男士的，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现在明白了？
1: 就这么短短一瞬间，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
0: 不光这些，还想听吗？
1: 还有别的。
0: 你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师父长大，你师父从六七岁起就教你做贼，你最拿手的是里槐、天窗、屁门。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怀里、包里、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偷张换牌、麻点作弊都是拿手好戏。我说的对吗？
1: 你不是人，是赌神菩萨下凡。
0: 我不是菩萨，更不是神。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1: 好看。

0: 你的食中两指间结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且没有纹路，这是常年搓牌碾牌形成的。你的目光灵动多变。
1: 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翁前潘的兄弟，半步堂上的物字儿。
1: 你是青帮？
0: 你能听懂切口啊？嗯，是师傅教我的。你是木字辈的老大。看来，你师傅在帮。
1: 啊，不，我师傅的师傅，是帮会中人，他是青字辈。
0: 哦，那是我孙子。
1: 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木字辈的老前辈。我师父是何字儿，但没能入得了青帮。我看也是。你这是做什么？ 付钱啊。主人不在家。我知道，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那还付什么钱？你闯进这里，不就是为了要偷东西的吗？
0: 不就是为了钱吗？知道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吗？因为青帮有十条帮规，第四条是不准奸盗邪淫，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可以抢劫，但绝不能偷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
1: 哎，你要走吗？
0: 不走干什么？
1: 主人回来，
0: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呢？
1: 我叫小锦帝。
0: 哦，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不会有钱让你偷。好了，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

0: 什么？一无所获？
1: 是啊，一无所获。我携带假钞模板干到南疆，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重视，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
0: 钟鼎明？
1: 是的，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0: 哦，为什么？
1: 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
0: 哦，他在监狱里？
1: 是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

0: 你已经看了十分钟了，怎么样？有什么可说的？哎，了不起，了不起呀！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它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你想一想，除你之外。
1: 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0: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
1: 不瞒二位，除了中央造币厂，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0: 这就是钟鼎明给出的最后结论。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他的用途。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目前他身陷囹圄，一旦谎话被揭穿，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论断。
2: 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
3: 有道理，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
4: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
3: 这个样子，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怎么样，白和珅吧？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我也试试。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长短枪加起来有五六支，匕首十几把，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再加上望远镜、指北针，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不知道的。

0: 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不跟你吹牛，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就是花钱都没地儿买去。不瞒你说，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
1: 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
0: 彼此彼此。
1: 你可真有两下子，竟然能赤手空拳地逃出监狱。
0: 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早晚要去大事。
2: 刚刚解放，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而这些人经历了旧社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
1: 放心吧，我们会提高警惕的。
0: 越狱的事登报了，
1: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 我真的很佩服你，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还抢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0: 职业秘密。
1: 哈哈，我明白，告诉我也做不到。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
0: 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
3: 说正经的，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一无所获。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工作起来更加困难。
0: 我早就说过，对付那些凶狠歹毒的帮会分子，绝不能用老办法，先慢慢渗透，取得敌人的信任后再开展工作，那样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试探。时间越长，就越被动。
3: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我非常了解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交易。因此，只要真正让他们感到危险，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从前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我支持你。至少，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0: 南江西路七十弄二号。
1: 小都会歌舞厅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据调查，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然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
3: 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规模不大，老板是帮会分子，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
1: 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目标过于明显，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去，而后再慢慢的切入主题，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有些道理。离小都会歌舞厅不远的六十五弄九号，符合你的要求，那是个地下赌场，老板是青帮分子，但不是光复社成员。
3: 非常好，
1: 放手干吧。

0: 老丁啊，
1: 哎，
0: 一号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马上派人传信，要他加快速度。
1: 是，我立刻去办。
0: 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
1: 早起听广播说，昨夜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死了十几个人。
0: 哦，广播还说了什么？
1: 别的就没了。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
2: 老爷，
0: 杜马还没有到？
2: 还没有。
0: 奇怪，杜马从不迟到的。
3: 这一次例外。
0: 哦，
3: 社长，外面可热闹了，全城大戒严，抓捕逃犯，河南路桥、四川路桥、新垃圾路桥、江宁路桥全都封了，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
0: 抓捕逃犯？
3: 是啊。
0: 什么逃犯？
3: 哦，你看看吧，是个青帮大哥。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把共产党玩的是团团转呢。
0: 哦，有这种事？
3: 嗯，你快看看。
0: 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
3: 嗯，
0: 燕双鹰是京九龄的门生，那就是戊字辈。
3: 对，比你低一辈。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青帮的横社、人社、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逃的逃。杜月笙、王小赖跑到了香港，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留下扫大街了。现在满街都是小瘪三，别说戊字辈，就是绝字辈的大哥，恐怕都剩下的不到二十个了。
0: 嗯，戊字与水果月笙同辈，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3: 嗯。哦，这家伙打伤了两名狱警，拿走了几百块大洋，临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难怪共产党发飙，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
4: 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
1: 是是是。
4: 哎，老丁啊，你去吧。
1: 哎，好。
0: 杜马
3: 啊，
0: 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
3: 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否则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
0: 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
3: 嗯，
0: 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去，要断咱们的财路。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狠。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窜进市场，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二十几个投机商，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滨海物价飞涨，百业俱废，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吃不上，到那个时候看看共产党还能怎么办。
3: 别看这小小的银元和几张假钞，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
5: 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
3: 哦，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
0: 哎呀，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只会打仗，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物价就无法稳定。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掉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5: 哎，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只就这几天，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
0: 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怎么会这么红？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杜马
3: 啊，
0: 这次假钞模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一旦模板落入共党手中，我们就被动了。
3: 哎，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
0: 哼， 已经几天过去了，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
3: 那社长的意思是，
0: 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模板的下落。
3: 是。

0: 生，请问几位啊？
1: 就我一位。
0: 啊，请。
1: 我就坐这儿，
0: 请问你喝点什么？
1: 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
0: 啊，晚六时。
1: 好，啤酒。
0: 好，请稍后。
1: 那个女人是歌舞厅的吗？
0: 啊，是啊。
1: 她叫什么名字？
0: 啊，先生，我劝您别打她的主意。
1: 为什么？
0: 啊，她是这间歌舞厅老板马先生的女朋友。这位马先生啊，是个有背景的人物，不太好惹。哎呦，哎呦，先生，谢谢，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 还有什么有关这个女人？再跟我说说。
0: 哦，好好好，这个女的呀叫橘子，是小都会舞厅舞女们的头，是附近啊出了名的泼妇，能打能骂。她傍上了这儿的老板马志成，听说这个马老板是青帮大哥，很不好惹。
1: 哦，是这样
0: 啊。啊，哎呦，橘子小姐。
2: 小赵，
0: 哎，
2: 给我杯咖啡，要浓的，不加糖。
0: 好嘞，马上就来。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1: 我的脚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哎，
2: 结账。
1: 不用结了，快走吧。
2: 这，
1: 先生，你这是
2: 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0: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

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可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

0: 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着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

0: 肠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千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不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6: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5: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青山处处，埋中国。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8: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9: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的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我早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哎，结账。
1: 不用结了，快走吧。
0: 先生，你这是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你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是的，怎么样？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我这儿有药，可以治好你的淤青。
1: 你说什么呢？什么淤青啊？
0: 现在没有，但马上就有。哎呀！你，哎，这，哎。
2: 我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
0: 你同意我说的吗？
2: 同意。

喂，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大约半个月吧。看起来我并没有理解错。

0: 先生，这个房子老好的，地段位置都没有得挑。从前啊，租200块钱一个月，月月都满的。后来啊，打仗了，人都跑掉了，房子啊也没有人租，就闲了下来。哎，先生啊，我看你也是爽快人，你要是真心想租啊，20块钱一个月好不好啊？哎，就20块钱。
1: 先生啊，这里风景老好的，整条弄堂都能看到。哎，你进来看看啊。先生，你看看房间啊，我们这里很宽敞的，楼层也很好的，有通风，空气也好，还有阳光。哎呀，你到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你就租这儿吧。啊，阿婆，这样我先租一年。哦，一年啊？先生不用这么多的，
2: 没关系，剩下的钱你替我找几个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再买些家具，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家。哦，
0: 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了。哎，帮你满意的啊。
1: 哎，阿婆，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的。阿婆，我没有反悔，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 南江西路65弄怎么走？哦，这里是
0: 南江西路68号顶昌里。你走出弄堂口啊，向右拐，再过2条弄堂就是了。
1: 好，谢谢。看好手里的钱，不要让人抢喽。
0: 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不要回去啊，别人不会抢的。

0: 这位小兄弟，好手气啊！在下这里的老板九头，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次再陪大哥玩。小妖，来，快筹码。
1: 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的，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场子里头，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这是什么意思啊？请诸位上眼。
2: 少了一个花色，这是花色了啊！这张牌里每个十以上的花色都少了一张，不可能抓到同花顺啊！
0: 最大的就是四线，这不是破天，
2: 这怎么可能抓到同花顺呢？肯定是作弊呀！这是作弊！
0: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是做过手脚的？
3: 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个花色都要缺一张。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好了，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哼！
3: 架起来！
4: 啊！你这怎么回事？
2: 同花顺就是这么来的。大哥，求求你饶了我吧，下次不敢了。哎呀，现在想起求饶来了，晚了。
0: 老大，大爷不计小人过，你们饶了兄弟吧，都是他，他让我来的。啊！他这小姐弟是个贼坯子，早就想当兄弟来捞一票，我当然就答应了他。哎呀，说，是谁让你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2: 臭婊子！我再问你一遍，是谁让你来的？真的是我自己要来的。我知道，是小都会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派你来的。
3: 对吧？老大，我要是说了实话，能放我一马吗？
2: 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就饶你一命。
3: 他是马志成的姘头，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还说好是之后给他300块大洋。
2: 好，好极了！

0: 甘味。
1: 跟我说话吗？
2: 放开他！
1: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放开他！
1: 哎，兄弟，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找事儿的，啊？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好好玩吧。
2: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来找事的，怎么样？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不客气，这话说的有点大。这样吧，既然你是开赌场的，敢不敢和我赌两把？
1: 就你，你也配？
2: 我不配。既然这样，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说说。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十赌九诈。开赌场的不作弊，就赚不了大钱。这牌你们看到了吧？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
3: 记号？
4: 什么记号？
2: 这张
5: 记号呢？
2: 草花九。哦，
6: 这是草花九，真有记号啊！
2: 这张。红桃沟，这一张红桃四，
6: 真是红桃四，
7: 是啊，
8: 我来跳一张，你能说对吗？
9: 真是骗人的，哎，你赶紧帮我抽一张，赶紧帮我抽一张啊！
6: 大家都看到了啊，
10: 看到了，
11: 看到了，
6: 这张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怎么样，说不上来了吧？
2: 这张牌是红桃五啊！
12: 这帮开赌场的真是黑了心了，
13: 是肯定作弊啊！
6: 这是黑心的赌场，什么地方啊？不能来呀！
14: 就是，
2: 刚刚这人说别人说，可自己做的事呢？说什么？
15: 说的真是黑了心，
16: 你十赌九骗，
17: 是啊，
18: 你他娘找死！

0: 我告诉你，这间赌场中的赌具，有哪一样是没有做过手脚的？怎么样？
1: 我们过来了，
0: 打不上来了吧？ 你们相信吗？想治几点，他就会出几点。包子！是啊，至尊宝！是啊，知道为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能治出什么。

0: 老大，老大，别打了！
1: 再来啊！别打了！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0: 老大，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吧。
1: 你说什么？
2: 让我放过你？
3: 别打了，老大，
1: 我凭什么放过你？
0: 老大，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么都行啊。
1: 刚刚这小子耍狠呐，现在就怂了。
2: 是啊，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
1: 可不是吗？
4: 诸位，
2: 这怎么？
4: 我和这个兄弟要谈点正事儿。
2: 我知道。
4: 今天营业就到这儿了，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小锦弟，去关上大门。一炉香烟往上升，
5: 三老四少坐堂中，
4: 弟子上香把

0: 祖帖，迎来祖师潘乾翁。
1: 二炉香烟举在空，
0: 三老四少喜盈盈。
1: 师长迎来上面坐，
0: 弟子上香把礼行。请问大哥，您的贵帮号？
1: 本帮号人设星五六。
0: 请问老大，排行第几啊？
1: 头顶通字，脚踏绝字，怀抱物字。
0: 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嗯，哎，贵师尊信了。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龄。
0: 那大哥贵姓啊？
1: 在家姓燕，出门姓潘。哎呦，
0: 物字辈大哥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1: 好，好了，你排行第几呀？
0: 小弟头顶绝字，脚踏万字，怀抱青字。
1: 哦，原来你是青字辈儿。你老头子是谁？
0: 是绝字辈的任逍遥。
1: 任逍遥？没听说过。
0: 哦，是这样，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
1: 哦，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
2: 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洞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从此以后，姓马的不可一世，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
1: 他的靠山是谁？
2: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你继续说吧。
2: 哦，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被小弟拒绝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他姓马的势力大，小弟惹不起，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这不，今天你也都看见了。
1: 这样，小金弟
3: 啊，
1: 说吧，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事到如今，你要还替他瞒着，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
3: 哎，我说，刚刚那个男的，他是我师父曾阿四，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
2: 哎，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
1: 你上当了，曾阿四是小锦弟的师傅，他才是挑头。
2: 奶奶的，便宜那个王八蛋。
1: 马志成欺负你们，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吗？
2: 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共产党禁止赌博，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也是朝不保夕，有今儿没明儿，谁还敢惹事儿啊？再说他马志成家大业大，我们打又打不过，不然怎么办呀？
1: 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义，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们下手。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

0: 哎呀，大哥，感情，哎呀，弟兄们，来来来，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
0: 青帮物资本大哥。哎呀，
2: 是他呀，
3: 真的是他，
4: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5: 对，
6: 报上说那物资本大哥叫燕双鹰。
5: 对对对，
7: 不错，我就是燕双鹰。哎呀，
0: 大哥，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烂里头

0: 那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1: 对，是，
0: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2: 是啊，是啊，没问题，
3: 大哥，
4: 跟了您了，
3: 跟了您了。
5: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哎
0: 呀，不瞒您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1: 对，是
5: 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0: 这不，这大哥，
5: 什么这那的，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
0: 哎，好，大哥，拜，
6: 大哥。
7: 西宁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8: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8: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10: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9: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7: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8: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9: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8: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

0: 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0: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锡林锅了，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1: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姑娘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锅炉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锅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锅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

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十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

0: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西林郭乐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

0: 就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纯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力纵研，厂长当面保证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郭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

0: 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十，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吃喝快乐，甘露来。甘露来金银双肽固体饮料。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洞里还有多少食物和水？
1: 就算节约使用，四个人也撑不过三天。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2: 哦，油灯借我一下。
1: 可以。
2: 大家都不要动，也别说话。啊，绝对安静的室内，火苗却偏向一方，说明这室内有风在流动。这石壁上有缝隙，所以风才能进来。
3: 小班，你在做什么呢？
2: 师父曾经教过我，不同厚度的石头还有木板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我现在在试着找出石壁最薄的部分。就是这里，这块不仅薄，而且石壁后面应该是中空的。画师，你能把颜料借我一下吗？唐大哥，你用力敲这个圈。

小半，你真能干，做得好。

0: 哦，
1: 小骆驼，你在找塔娜吗？她不在这里。
2: 我们一定要救出塔娜、白苏，找回汉杰。
3: 可是，我们去哪里找静鹿晗他们呢？
2: 他们这么贪婪，肯定会去找富商，跟富商要白苏的赎金。
1: 白苏的父亲住在秋瓷都城呢。
4: 我知道白苏的父亲在哪儿。前几天我刚在附近的驿站见过，当时我还纳闷为何他会来这里，想来他应该是来找白苏的。我带路，我们一起去救白苏和塔娜。
2: 好，我们即刻启程。
5: 汉杰归我，那两个女孩子归你，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就此别过。
6: 啊，等等，我们姐妹有事相求。
5: 你们说。
7: 那个小姐的父亲是秋瓷首富，手下家丁不少，我们两姐妹也不是有十足的把握拿到赎金。
6: 如果你们肯帮忙，小姐的赎金和卖掉那个舞娘的钱我们可以分给你们。
7: 三七还如何？我们七，你们三。
8: 大哥，这笔买卖划算，离马匪大会时间还早，现在咱们也不用着急赶路，不如跟着他们干这一票，挣点零花钱。
9: 是啊，大哥，咱们一直在赶路，也搞点钱，换身新衣服，吃顿好的，你说是不是？
5: 好吧，既然兄弟们都这么说了，不过三。

0: 小兄弟，你帮我送封信给驿站里的一个人好不好啊？他的名字叫白雷。
1: 大娘，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0: 我家里的孩子病了，急着赶回去，你就帮帮忙吧。
1: 好吧，助人为乐。
0: 真是好孩子，太谢谢了。
2: 小七，你要做什么去啊？
1: 帮人送信。
2: 不要一个人乱跑，我陪你一起去。
3: 怎么还没有找到人？
4: 主人，我们已经加派了很多人手去各个地方找了，这里有人说见过小姐，但是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哼，你是白雷大叔吗？
3: 我是。
1: 有人托我送信给你。我不要钱。
2: 多谢打赏了。小琪，这可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古币，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
5: 是。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3: 这是绑匪送来的信，要我用千两黄金换女儿。你们俩是绑匪同伙。
1: 我在路上偶然遇到一个大娘，她说家里面有事叫我帮忙的。
3: 你俩不许离开这里，把他俩铐好了。
5: 我们是冤枉的。
1: 你
5: 是来帮忙的。
6: 怎么办？你
3: 去把其他人都召集起来，今晚就去救我女儿。
4: 老爷，他们都在各地寻找小姐的行踪，今晚怕是来不及赶回来，不如咱们从附近征召几个帮手。
3: 好，那你就快去找人。
5: 是。
3: 哎呦，
5: 人找到了。
3: 怎么这么快？你有认真找吗？
4: 太巧了，我刚出院子就遇到这个侠士，他说自己武艺高强，愿意帮忙还不要钱。
3: 哦，有这样的事情。
7: 事情我都听他说过了，正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3: 武艺高强。哎呀，真是以一当十的豪杰啊！侠士仗义相助，白雷感激不尽。时间是今夜，地点在河边码头，你跟我们一起去。
7: 不如这样，今夜您先过去河边，我还有几个武艺高强的朋友。到时候我们一起乔装打扮，暗中接应您，免得打草惊蛇。
3: 侠士考虑周全，就听你的。

0: 只准白来一人带着赎金做小木筏过来，其他人你们全都留在岸边。嗯，
1: 过去。
2: 我抓住了你们的两个同伙，一二换一，你们更划算。哦，
3: 他们抓住谁了？
4: 看不清这两个人是谁。
1: 公公，这里有诈。
4: 那两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随你处置。
0: 你拖延时间了，马上带赎金过来。我都说了，我们不是一伙的。小兄弟，对不住了，把他们两个放了吧，我自己过去。
4: 静鹿晗，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咱们再等等看。现场版的绑架案，就等英雄来救美了。
0: 你是影视剧看多了吧？我要先确定我女儿是否安全。嗯。
5: 爸爸，
0: 白苏，他们有没有伤害你？
5: 没有，您放心，我没受伤。
1: 你女儿没事，赎金呢？
0: 去把小姐带过来。

0: 哎，这招以前用过了，你想我会上当吗？大人，唐大哥，快来救我！这招以前也用过了，而且你当我傻吗？他们俩都在山洞关着呢。信不信随你，他们来救我了。嗯。哎。大哥，小心！
1: 唐大哥，你们怎么会来到这儿的？你去看着他们，我去拿大哥。马匪，看我无敌弹弓的厉害！
2: 唐一副，快过来！
0: 大人啊，大哥啊，你不识水性，这样太危险了。又有人来了。
3: 老爷，我们来了。你们两个人水性好，快去拦住张千他们。
0: 走。
3: 阿左阿右，
0: 我帮助了你们，你们两个太不仗义了。
3: 进鹿晗，我们姐妹就不奉陪了。
4: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咱们后会有期。你们要是嫌沉得不够快，就带着千两黄金跳下去试一试。而且我保证，我的剑会比你们的动作更快。
5: 不要，小姐！请大家小心一些，不要伤到他们父女。
6: 你们的船全部往后退，跟我保持3丈距离以上，否则我就杀了他们。你们无非是要钱吗？我给你们千两黄金，你们放了我和我女儿。
0: 你们的人那么多，我要是放了你，他们又怎会放了我？
5: 这，
0: 金鹿晗，我用你的这两个手下交换他们父女俩，一二换二，你看怎么样？我跟这姐妹不过是萍水相逢，互相利用，而且他们刚才丢下我们潜逃，现在被抓是咎由自取，你们随便发落，与我无关。

0: 这些让你担心了。事到如今，你们只有戴罪立功，快点说出靖鲁寒把汉杰藏到哪里去了。靖鲁寒对你们弃之不顾，你们还要替他遮掩吗？
1: 我们离开峡谷之前，靖鲁寒为人多疑，怕事情中途生变，就把汉杰藏在了大峡谷中。
2: 但是去藏的时候，他们三人去的，没让我俩跟着。
3: 峡谷那么大，去哪里找他们呀？
4: 后来我听呼机不断嘀咕什么大乌龟。
3: 哦，我知道了，峡谷中有块奇石，形状好像乌龟，他们肯定是把汉杰藏在那附近。
2: 靖鲁寒会取了汉杰后再逃跑，我们要赶在他离开大峡谷之前找到他。
3: 事不宜迟，即刻出发。
5: 我们走，
6: 大人，我们跟您一块儿去救主人。
7: 好，咱们都走了，这两个驴匪怎么办呀？
8: 大人饶命吧！
3: 等一等，
7: 他们把我们害惨了，让我们押送他们去驿站。
5: 对不起，当初误会你们了，
3: 严重吧？
8: 大人，车都准备好了，
3: 出发。

0: 大哥果然有先见之明，提前藏好汉劫，这次总算没有白辛苦一趟。
1: 大哥，这对妇女怎么办？
2: 哼，我本来只想拿了赎金走人，没想到他们竟然勾结张骞来害我，当然不能饶了他们。
3: 父亲，都怪我，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4: 爸爸不怪你，只是不知道您为何要这样。
3: 如果当初你能同意。
2: 都停住，现在马上回到山洞中。
5: 静鹿晗，你还真够狡猾的。
6: 静鹿晗，你已经无路可逃了，快交出白家妇女和汉奸。
2: 哼，交出他们，我岂不是要任你宰割？就算你们人多，量你们也不敢冲进来。
5: 没有食物和水，看你能撑多久。
2: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也会饿，也会渴，到那个时候，你们自然会乖乖的送来吃喝，量你们也不会不送。
5: 静鹿晗，你放了白苏，我进去。
3: 伯爷，别来！
2: 就你这么个情话师，你有什么用？
5: 哎，你快放了他！
2: 你这是要鱼死网破吗？
5: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2: 你别乱来啊！
3: 你不要！
4: 原来你离家就是为了建堂。
6: 静鹿晗，如此僵持，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4: 这话是看似文弱，但看来着实是有几分气魄。
7: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好，我可以放了他们妇女，但是你们要把三匹马还给我们，我们马上走。
4: 没问题，我可以保证。
2: 张骞，你认为的
6: 好，但你要留下汉劫。
3: 嗯。
4: 多谢汉室大人鼎力相救，小女已经把事情都跟我说了。
6: 除了我们，你还要再感谢一个人。多亏了伯元，我们才能在驿站找到你，后来也是他带路找到了这个山洞。
5: 对不起，我对小姐是真心的。
8: 把你的心里话都说出来吧。
3: 父亲，我要和伯元在一起，您不同意我就跟他一起走。
5: 荣华富贵对伯元来说就是过眼云烟，我唯一心愿只有和白苏白头偕老。

0: 刚才在山洞外，我看到了你对白苏的真心，我可以放心的把女儿交给你了。
1: 谢谢父亲。
2: 谢谢岳父大人。
3: 这是个好青年，您不会后悔的，跟我来。
0: 嗯。哦，这些画你画了多久啊？
2: 从离开您家之后，我就在这里没日没夜的作画。我原本以为一切都是奢望，唯愿一生作画，
3: 真是一片痴心。
0: 哎，博元，当初我错怪你了，你和白苏是佳偶天成，我会为你们举行盛大的婚礼的。
4: 太好了，
3: 这可是大喜事啊。

0: 感兴趣的。
1: 我国库车地区一位放羊的老人意外发现一座新的鸠兹石窟，年代不详，多位考古学家已经赶赴现场。
2: 再见了，美丽的鸠兹。
3: 再见了。
4: 大人，到疏勒还有多远啊？
5: 咱们得找个人问问路了。
0: 这附近哪有人啊？哎，那边有人。
5: 啊？
4: 请问小哥，去疏勒该走哪条路啊？
0: 请问去疏勒该走哪条路啊？
2: 你们有什么事吗？
0: 去疏勒怎么走？
2: 顺着这条小路直直的走就到疏勒了。

0: 这场暴雨让我们村子受损不小啊。
1: 先生，我发现前面还有路被树干堵住了，周围的水道也被堵住了。
0: 我们一定要做好疏通的工作。
2: 好，
3: 我看也没什么大问题了，还通，我都累坏了，差不多就行了吧。
0: 小亨，不认真检查，你怎么知道问题都处理了？别的地方呢？没看到的地方呢？
3: 不明白。
0: 那先生让你明白。韩子山，赐教。通是形声字，甲骨文的左边为形旁，右边为声旁。说文解字中说，通达也，通本意为到达。随着字形在变化，字义也发生着变化。比如没有障碍阻碍，
4: 比如顺通疏通畅通，
0: 还有表示人与人之间互相连接互相往来，
1: 比如沟通串通。
0: 其他的用法还有精通贯通普通一通百通等等，总体来说就是通达没有障碍。
4: 先生，你忘了一个很重要的词，交通。
0: 对对对，谢谢小跳提醒。交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注重交流，提倡沟通。唐代玄奘西游，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一带一路，无一不体现着和而不同、交而遂通的文化内涵。

0: 原来交通还有这层含义，我一直以为交通只是道路。
1: 小乖说的不错，桃花源记中指的就是田间小路交错相通。
2: 几条小路有啥可写的？
1: 小亨，我问你，你身上没有血管会如何呀？
2: 可能就
1: 一个村庄的道路就像血管对身体一样重要。先生说的再广一点，我们国家的铁路、公路、水路、航路就是国家的动脉，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提升了幸福指数。这些交通道路如果受损，会有什么后果？
2: 先生，您拿血管来比喻，我就能想通了。
1: 对喽，正是因为交通的重要性，所以涌现出许多不平凡的建设者，比如这一位。主持修建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詹天佑，从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詹天佑就深入一线，以身作则，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他创设的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京张铁路的修建。京张铁路建成100多年以后，我们又建成了京张高速铁路，它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而且是由中国设计团队自主研发建设的。
2: 我还知道复兴号也是世界领先的水平。
0: 交通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啦。
2: 哇，好厉害，那我们现在就去疏通村里的道路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1: 等等，先生先检验一下你们今天学到了什么呀？
0: 畅通很重要，道路不通，人流和物流就不畅通。
2: 沟通很重要，交流不通，思想和情感就不通。
3: 先生，他们把我想说的都抢了。
1: 走吧，孩子们，我们去疏通村庄的血管，维护村庄的健康。
4: 好。
2: 第20集，老。哎呀，还是没信号，这可怎么办呀？
5: 吴小跳，牛小猫，
1: 你们两个是不是迷路了呀？还好鼠小弟通知了我。
2: 先生，您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
1: 山里很容易迷路，所以一定要边走边做好标记。
2: 我们错了，我们还以为
1: 我老了帮不上忙了。那先生就带你们来领会一下这个老字吧。
6: 汉字山，请赐教。

0: 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2: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3: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2: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1: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

0: 时正在热播。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1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1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快递进村如何打通乡村最后一公里，
1: 整合资源，融合客货流，提升工配中心能力，有效降低快递末端运输投递费用。
0: 岗位出笼，农产品怎样走出深山？
2: 多少摘下来，多小时上车，然后空运发到那个全国各地。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曾经取一件快递是山里人跋涉几十里山路的苦差事，寄一点山货是乡亲们盼了又盼的心头事。如今山还是那座山，路已不再是那条路，变化的是一张覆盖省市县乡村

0: 的五级寄递网络，彻底打通了甘肃全省乡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藏在深山的土特产乘着物流快车飞出大山，惠民利民的实效正悄然落在百姓心头，成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注脚。
1: 我睡下这发了的筷子啊。
2: 哦，好嘛，看看吃点嘛是。
0: 李罗仓的儿女都在外地打工，隔三差五就给他寄点东西。可就在前两年，取一件快递对他来说还是件苦差事。
1: 以前就是实际认为这个太好就取快递的，哎呦就太方便，路还不好走啊。但现在我这就好得很，有这个事就凑上了。不但吃这方便，给娃会点东西也方便的很。
0: 李罗仓的烦恼是李县曾经面临的现实困境。李县山大沟深，建制村相对分散，投递线路长，物流成本高，快递企业的末端服务普遍止步于乡镇一级。不是快递公司不想进村，而是进不起。这个死结怎么解？答案就是邮快合作。市场做不了的，邮政来兜底。
3: 以前中通网点人员难以深入各村派送，通过邮快合作，由邮政兜底把快件送到村里，解决农村取件难问题，同时也有效降低了我网点下乡进村的运营成本。
0: 思路有了，怎么干？李县邮政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签协议铺摊子，而是沉下身子搞摸排，成立工作专班，通过成本测算，明确了四种交接模式和费用结算标准，与五家民营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明确责任。
4: 将快递进村纳入民生工程，配备公益性岗位，对快递进村进行补贴，整合资源，融合客货邮，提升工配中心能力，有效降低快递末端运输投递费用。
0: 今年年初，李县被确定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截至目前，试点区域覆盖28个乡镇及所属401个建制村，乡镇和建制村覆盖率96.6%和70.6%，累计带头快件量59.21万件，日均带头量8179件。
5: 我们将依托邮快合作网络，完善村级寄递站点，统一服务标准，推动物流与电商深度融合，同步抓好智慧绿色寄递和行业安全监管，打造山区寄递兜底样板，以物流畅通带动产业兴旺。
0: 在瓜州县三道沟镇舒乐河汽车站客货邮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与班车司机交接酒泉转运来的快递包裹。这个站点整合邮政、中通、运达等六家快递企业集中运营，统一分拨快件到站后，当日分拣，当日派送，物流往返时效压缩6个多小时。分拣好的包裹搭乘客货邮专线班车直达各村服务网点。
6: 我这条专线往返要站至沙河2个乡镇，今天车上装了近500件快件，途经乡镇就能就近卸货，不用快递公司再单独跑腿配送。
0: 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这道困扰当地的物流难题在创新模式中找到了务实解法。客运班车捎带快件，随站即卸，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收寄快递。
7: 现在我们村上安上这个智能快递柜，24小时都能取，从扫描到取件不到10秒钟就能取到车，家门口就能取到快递，方便多了。
0: 这几年，瓜州县持续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建成多站合一、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全域乡镇客货邮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行政村邮站点75个，邮政快递服务网络覆盖率达到100%，开通7条客货邮示范线路，累计代运快件150万余件，覆盖7个乡镇、38个行政村，惠及群众6万余名。
8: 我们将持续巩固现有建设成果，进一步提升站点服务能力，优化客货邮线路布局，鼓励客运、邮政快递企业深化合作，深化客货邮加 产业融

0: 和围绕瓜州蜜瓜、枸杞、甘草等特色农产品，完善农产品基地一体化服务。
1: 物流通道打通，资源整合同步跟上。走进金昌市金川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监测大屏上实时监测哪条线路需要优化调整，哪台车辆尚有闲置运力，全部依靠大数据科学调度。目前金川区27个行政村已经全部实现快递进村，日均进村快件突破2000件。
2: 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同时通过用力集约整合，大幅降低快递企业运行成本，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
1: 从各家跑各家的统仓共配、智慧调度、统一配送，金川区已构建起区有中心、村有站点、公交串联、数字赋能的全域客货邮融合发展体系。依托城乡公交一体化网络，全面打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通道。
3: 我们坚持资源共享、客货兼顾、运油结合、融合发展，通过客货邮融合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快递的时效性。多线路、多班次的城乡公交车使快递随到随走，打通了快递的上下行通道。
1: 截至目前，甘肃省累计建成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86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15889个，邮快合作覆盖率达89.5%。物流跑起来，乡村产业才能火起来。眼下正是秦安蜜桃上市热销的时节，在刘平镇邓平村村委会门前，邮政、顺丰的工作人员忙着分拣、打包、装车。
4: 多少摘下来到小市上车，然后空运发到那个全国各地，一些城市今天发，明天就可以收到。
5: 开通蜜桃专线，次日达城市165个，隔日达城市170个。目前我们单日的发运量在10000件左右，今年已累计发运超90000件。
1: 天水市邮政管理局持续健全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深耕快递加农产品助农模式，引导各大快递品牌下沉乡村靠前服务，不断优化寄递链路，规范生鲜包装，构建起枝头采摘、村口寄递、全国速达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拓宽秦安蜜桃外销渠道。
6: 增设手机店273个，投入人员6.2人，每天手机量在7.5万件以上，今年手机量预计在去年150万件的基础，有望取得新突破。
1: 打通农村寄递最后一公里，快递进村了，但村级寄递物流站点谁来管、怎么管，成为摆在面前的新课题。甘肃省首创乡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制度，既让站点管理有了专人负责，又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张家川县已实现全县255个行政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全覆盖，全方位筑牢乡村末端寄递服务根基。天水市把开发乡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2491个，配套投放农村智能快件箱2200组，列入年度为民办实事，稳步推进公益性岗位开发、智能快件箱布设等重点任务，全面推动快递进村工作提质扩面，
7: 持续提升快递进村质效，确保快递进村下得去、稳得住、干得好、出得来，真正把为民实事办成人民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1: 完善的寄递配套解了快递寄递和农产品外销的后顾之忧，在破解难题中积累经验、探索模式，甘肃正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2025年，全省通过寄递渠道外销甘味农产品接近8000万件，带动农产品销售额69亿元。快递业务量较2020年增长3.1倍，创新设立乡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累计选聘上岗6446人，省级财政安排600万元引导资金，对5412个偏远行政村快递进村给予补贴，构建起多层次的政策保障格局。
8: 小包裹承载着大。

始终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理念，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扎实的作风，推动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和快递进村体制增效，进一步增强广大农村群众。

0: 福就是最大的政绩。如今陇原大地上的祭地网越织越密，发展的路越走越宽，这份写在田间地头的答卷正转化为陇原大地上越来越多的笑脸。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送送送，000，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流、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呐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

0: 9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1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个头大、轻、干，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1: 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1元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陇西县调研时强调，加快补齐安全生产基础短板，加力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发展。
0: 孔绍迅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始终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全有保障，产业有特色。
1: 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守护红色根脉、传承长征精神，甘肃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
0: 我省各地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新材料、数字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落地投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4号在定西市陇西县督导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调研中医药产业发展等工作，

0: 带领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查看、整改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举一反三，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加快补齐安全生产设施、管理能力、制度等短板，全面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发展，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力助推健康甘肃建设。
1: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龙凤堂中药产业基地、陇西桥南家居建材城、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运营和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紧抓在手上，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整改，坚决做到厉行厉改、彻底整改。要坚持点上治与面上管相统筹，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全点位、全区域、全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源头治理、防患未然，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持续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力度，坚持不懈推进本质安全建设。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一线员工岗位责任，构建起上下贯通、横向联动、落实有力的责任落实体系，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昌生强调，中医药产业是朝阳产业、健康产业、惠民产业，要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积极发展中医药加、文旅、康养、养老、药食同源等新业态，打造种植、初加工、精神加工、仓储流通、健康消费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康复治疗、慢病疗养、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促进中医药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强化科技赋能，深入实施中医药创新提升行动，完善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积极培育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更多创新研发成果。要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通过订单种植、保底收购、分红返利等模式，让药农深度参与种植、加工、流通各环节，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要加快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改善中医药发展条件，促进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推动我省从中药材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5号至6号在陇南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精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靠前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更有安全保障，更有地方特色，更有民生温度。
1: 孔绍迅来到两当兵变纪念馆，向革命先辈雕像敬献花篮，深情回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发动两当兵变的峥嵘岁月。他说，要传承伟大的革命精神，凝聚实干奋进的正能量，切实以红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武都区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莫坝峡水库两当县城关镇城关村，孔绍迅实地查看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整改、水库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举一反三，不折不扣推进问题整改，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在西河县洛峪镇灯塔村，孔绍迅说，地方党委政府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真正以身子向下托起人民至上，要毫不放松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开展抓整改补短板促提升专项行动，确保脱贫的兜底固若金汤。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朽。90年前，红军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伟大长征。甘肃是长征的重要途经地，三军胜利会师地，镌刻着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胜利轨迹。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陇原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全面呈现甘肃传承长征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甘肃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让红色文脉庚戌传承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1: 甘肃这片热土沉淀着厚重鲜活的长征记忆，是镌刻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活载体。目前，甘肃现存红军长征旧址166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23家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收藏长征珍贵文物927件套。同时，甘肃系统构建一县两区多节点布局，出台多项保护法规，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2020年以来，累计投入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3.5亿元，实施惠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等42个重点项目，34个已建成投用，8个即将完工。革命文物保存环境和遗址风貌得到系统性改善。护其行，更要铸其魂；存其旨，更要传其神。依托省内高校社科研究机构搭建专业研究平台，甘肃开展长征文化溯源、精神解读、史实考证等专项研究，借力 VR、AI 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展览，创排话剧、秦腔、纪录片等作品，将长征旧址纪念馆转化为实景课堂，相关思政公开课线上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同时推动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建成多家3A、4A 级红色景区，推出20条精品线路。从守护红色遗存到庚戌红色文脉，从深耕文化内涵到赋能产业发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建设保护工作，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力量。甘肃台报道。
2: 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我省各地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新材料、数字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落地投产，全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3: 重大项目高效推进，在酒泉，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甘肃玉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正酣。目前，整个厂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上下水库各项施工作业同步展开。在天水，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总装机容量2100兆瓦的黄龙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速推进主体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已进入全面施工高峰期，上下库连接路、下水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供水系统工程、建沟河补水工程均在加快推进。
4: 目前，上水库、下水库建设均已进入填筑施工关键阶段。截至8月底，该项目今年完成固定投资9.84亿元。
3: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在武威古浪工业集中区土门园区，甘肃西泰电冶高纯硅合金新材料项目在1号炉投产的基础上，2号炉预计本月正式投产。该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高纯硅合金冶炼和节能降耗工艺，提高能源循环利用水平，生产的高纯硅合金产品可应用于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在张掖高台南华工业园区，北京万界高台智算中心项目施工稳步进行，目前工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机电安装等工作。投产后，项目可面向科研、工业、金融、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高性能算力支撑与全链条智能化服务。
5: 我们机房主体工程

0: 经完工，十一前后把我们的主机房点亮，具备运营的条件。
1: 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其中做强牛羊特色养殖业在我省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从两种繁育到标准化养殖，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的致富产业。
1: 牛壮羊肥产业兴，在平凉静宁万众牛业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内，平凉红牛膘肥体壮。平凉红牛是平凉本土培育的优质肉牛类群钢味知名品牌。这个基地推行数字化精准养殖，为每头两种牛建立电子档案，录入生长繁育、防疫配种等信息，实现全流程溯源管控。
3: 现有平凉红牛610头，形成了稳定的平凉红牛育种群，以牛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推乡村振兴。
1: 武威市鼓浪县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持续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规模养殖转变。黄花滩镇金滩羊产业园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标准化肉羊养殖示范基地，现已入驻养殖户150多家，建设养殖棚4800座，投续10万只以上。
4: 经过持续培育，产业自主效应愈发明显，群众发展肉羊产业的支持性也越来越高。我们将持续做好政策宣传，进一步激发群众养殖内生动力，助力肉羊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1: 龙头带动抱团发展是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在张掖甘州区简滩镇，当地坚持因地制宜，积极搭建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指导、产业政策帮扶，持续带动农户抱团增收。
5: 自从和这个养殖企业合作后，引进了优良供养、欢迎免学费学习标准化的养殖技术，肉羊库栏量和品质都大幅度提升，我们发展产业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了。
1: 临夏州持续完善牛羊两种繁育体系，不断优化种群品质，破解传统养殖瓶颈，为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引进优质牛羊品种，通过科学选育，稳定肉牛肉羊种群品质，推动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职业化、现代化转型。
7: 去年落实各类奖补资金5880万元。覆盖品种改良、圈舍建设、两改司等各个环节，常态化开展畜牧技术培训，让产业发展既有速度更有质量。
1: 甘肃台报道。
8: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2026年双千行动调研视察联组汇报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超、丁聚胜及秘书长刘永杰参加。会议指出，从调研成果看，我省项目建设稳中提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全省发展步伐加快，综合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分析总结，把各地推进五强行动的进展成效、存在的难点堵点、基层普遍诉求反映清楚，为省委省政府工作提供有益参考。要精准到位研究问题，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要持续改进代表调研视察的内容方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9月2号，甘肃全省新能源发电量4.96亿千瓦时，达到当日全省用电量的103.95%，实现全省新能源日发电量首次超过省内日用电量。甘肃坐拥河西走廊丰富的风光资源，是国家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核心建设区域。近年来，我省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甘肃电网新能源装机突破8300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的65%以上，新能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我省新能源供给能力大幅跃升，在满足自身用电需求的同时，依托笼电入鲁、笼电入浙

0: 等特高压外送通道，将河西走廊清洁绿电源源不断输送至华中华东负荷中心，持续提升电网接纳高比例新能源的能力，保障新能源应发尽发，高效效纳。甘肃台报道。
1: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申报的发明专利连续波慢引出同步加速器获中国专利金奖，这是我省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获得的首个中国专利金奖。
2: 这个专利攻克了困扰国际20多年的非谐振馈加速难题。我们通过电源、高频、真空啊这三个核心系统的协同创新，实现了加速性能的变革的这样一个提升，极大的拓展了应用领域。
1: 据了解，这项专利技术还应用于我国航天空间辐照研究装置集群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甘肃台报道。
3: 通渭县创新城里金银花山楂产业法庭将司法服务精准嵌入产业链条，帮企业解决实际纠纷，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4: 2025年，通渭县某金银花产业企业因设备转让产生纠纷，影响了正常生产。起诉到李家店乡人民法庭后，工作人员和驻庭调解员多次用当地传统的罐罐茶调解法，边喝茶边聊事，拉近调解人员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5: 这起纠纷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啊！起诉到李店法庭后，法庭工作人员与调解员通过罐罐茶调解法解决了纠纷啊，从而达成了协议啊，保证了我们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
4: 山楂产业是通渭县长河镇重点发展的富民产业，但在产品商标注册时存在注册申报不规范、法律保护内容欠缺等问题。当地法庭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指导，帮助企业顺利完成商标注册。
6: 在山楂金银花法庭法律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顺利规范完成了自主品牌商标布局，提升了企业法治经营、合规发展、品牌维权能力，为我们企业长效发展、产品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4: 目前，产业法庭模式已在全县6个基层人民法庭及县综治中心全面推广。法庭还结合当地生活习惯，通过6杯茶疏导当事人情绪，先行调解成功率达70%以上。工作人员也经常走进企业生产一线、田间地头和农家院落，用法治专题讲座、小板凳评议会等形式，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源头。
7: 下一步，定西市将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坚持改革赋能与为企服务双向发力，扎实开展企业街访日、北区万企解难等助企纾困活动，用心用情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难题。
4: 甘肃台报道。
8: 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大部分出现降雨，局地最大累积降水量将达70至90毫米。各地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做好降水防汛工作。
0: 9月6号起，嘉峪关市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截至今天早上8点，嘉峪关市区累计降水量34.4毫米，部分路段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现短时拥堵情况。公安交警部门第一时间疏导道路交通，对易积水的桥洞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9: 加强路面巡逻管控，疏导过往车辆，快速处置路面险情与交通事故，全力守护雨天道路通行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9月5号12时至7号6时，酒泉市286个监测站点出现降雨。截至今天早上9点，玉门市4个站点出现了30毫米以上的暴雨，其中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赤金峡，累计降水量40.4毫米。针对雨情，玉门市气象部门全天候值守监测，精准推送预警信息，交管部门增派警力驻守重点路段。
10: 对辖区重点十字路口以及重点涵洞桥梁进行安全巡逻，定点提示，对重点积水区域进行抽水作业。
0: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此次降水有利于缓解当前河西中东部和陇中北部的旱情，同时局地较强降水及累积雨量大，易引发中小河流洪。

0: 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大，各地需注意防范。甘肃台报道。
1: 接下来请看新闻快报。
0: 9月7号，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乒乓球、三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甘肃省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开赛。本次赛事共设62个小项，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6支代表队、201名运动员展开角逐。第8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近日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的医学人文领域专家、医务工作者围绕医学人文与临床诊疗、医院管理、人才教育融合创新开展深入研讨。大会还表彰了一批优秀医学人文作品。近日，张建举办首届银洋货产业大会，会上张建被授予2026年全国道地中药材一线一品银洋货特色品牌牌匾，发布了张建银洋货产业白皮书及银洋货种植育苗2项地方技术规程，并开展专题招商推介活动。2025年，张建银洋货产销量达600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亿元。
1: 秋风送爽，白露凝珠。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
2: 炎夏落幕，昼夜温差渐增，大地步入清秋。
3: 一场白露，一场霜。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可达10多度，水汽遇冷凝珠，晨间草木缀满晶莹露珠，故名白露。山河自此渐染秋韵，春种夏长，秋收在望。一季季耕耘，在时光里默默积蓄力量。白露时节，露水起落，恰是农事信号。陇原田野间，马铃薯、中药材积蓄养分；庆阳苹果、陇南核桃渐次成熟；高原夏菜加紧采收，处处涌动丰收气息。老话说，白露深不露，暑退凉生，宜添衣保暖，顺时养生。持续向前，步履不息，愿我们于清秋中沉淀心性，静待耕耘开花结果，心怀暖意，从容奔赴往后时光。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是梦远仙台，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

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露从今夜白，白露一到，暑气彻底消散。而我省今年的白露也是在一场大范围的秋雨中应景开场。从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方出现了降水，其中嘉峪关市出现了暴雨。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白银、兰州、临夏、甘南、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应有中雨，其中白银、兰州、宁夏三州市的南部以及定西市北部、天水市北部、平凉市西部有大雨，省内局地方应有小雨或阵雨。另外河西西部还会刮起五级左右的偏东风。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受到降水影响，全省气温自西向东会有所下降，气温骤降，老人孩子记得要及时添衣，别着凉了。同时雨天路滑，能见度较低，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到中雨，14到16摄氏度，酒泉小雨转阴，10到15度，嘉峪关小雨转阴，9到13度，张掖小雨12到16度，金昌小雨10到14度，武威小雨11到13度，白银小雨11到14度，宁夏小雨转中雨12到15度，甘南小雨8到15度，定西小雨转中雨11到13度，陇南小雨21到26度，天水小雨16到19度，平凉中雨13到16度，庆阳中雨15到18度，兰州新区小雨10到13度，甘肃矿区阴9到1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阴9到14度，辉县小雨18到26度，灵潭小雨10到15度，康县小雨16到24度，两当小雨19到25度，兰州小到中雨14到1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和谐。

0: 意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4: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

0: 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

0: 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威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

0: 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

0: 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

0: 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心灵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总理数语，穿云破雾，湖南民众如见青天呐！
2: 三湘盼着这场及时雨，越快越好。
3: 有家的人了，别人不说你，别人会说我不会照顾人。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次大会需要两位书记员，
1: 我算一个。
2: 这查抄写写本来就是我的老本行，
0: 我也算一个。
2: 那好，就由周佛海和毛泽东同志来担任这次大会的书记员。下面有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讲话。

0: 荷兰历史官发来通报，马林已经主动前去报备，接受训诫，并保证不会在上海进行过激的举动。
1: 他倒是蛮聪明，这倒其中厉害啊。
0: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有所戒备。国际公运发展很快，马林绝不会仅仅是一个记者。
1: 不会放松，反而我们捏得更紧。包括您部署过的，也要盯防中国的国际党。啊。大哥，盯住马林，也要注意中国人里面的国际分子。
2: 要说，要说。
3: 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位先生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袖。我提议各位以掌声向二位致敬。那么接下来还请各位代表继续汇报当地的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以及成立之后都开展了什么样的工作。
4: Шанха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роцветающий город, не так ли?
5: Париж Востока,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ак.
6: Нам точно не нужно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заседании,
5: товарищ Никольский.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за нами в конце сессии следят. Нам надо.

0: 好，大家再看这一条啊，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个时间线，直到
1: 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 哎，何老师说得好，说得好。
3: 大家再听听这个啊，
4: 看看吧，这就是上海的保护区。他们造出了轮船，造出了机器，也是这些人亲手造出了上海的繁华。可他们却如蝼蚁般的生活着。
5: 要打烂这个旧世界，为穷苦人找到出路。
6: 不光要找到出路，还要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7: 总算写完了，咱们这所有的问题啊，都拉了条目，然后具体的内容也都算比较详尽。来，给我
8: 仔细再检查一遍，不要有什么纰漏。
7: 好，
9: 董夫子啊，一贯行事谨慎，大家都要学习借鉴啊。
10: 哎，包老师，为啥管董老师叫董夫子呢？
9: 董夫子啊，中过前清的秀才，所以算是一个老夫子。
1: 真是巧啊，前清我也是个秀才。
10: 何老师，您也是秀才。
1: 大清亡了，民国讲究西学，秀才啊不顶用了。
0: 从今以后啊，您也不是老夫子了，您也不是秀才了，咱们大家呀、啊、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了啊。
11: 我要先说一下啊，咱们中国共产党要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闭幕之后才算成立。不过啊也快了，各位辛苦，给大家买了点肉吧。
12: 你作为主持人也检查一下，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再誊抄一遍呢。
11: 董老师，这件事儿能不能劳烦您啊？反正咱们大会呢也是要讨论的，我跟各位请个小假出去忙点私事啊。
1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
14: 这样，誊抄的事情交给我们书记员。
13: 哎呀，我看看

0: 邓先生，湖北的麻糖，我来尝尝。嗯，名不虚传啊，好吃。已经累了一夜了，我帮你把剩下的一起烧完。邓先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等抄完了。
1: 我请您去摊上吃碗腊肉面，我们湖南人是无辣不欢。我们湖北人也一样。来，这个给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明确了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0: 这是渤海吗？不应该吧？他不是请假了吗？谁呀？谁呀？
1: 请问你找谁啊？

0: 我找社联王主席啊，这里没有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你找错了。帮忙，我找王主席有要紧的事。
1: 这里是私人住宅，在乱闯，送你去巡捕房，请出去。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走错门了。
2: 安叔，
0: 是这样。
1: 孙博，您过来。
3: 虚惊一场，那我们继续吧。客气。I don't know, maybe
4: found someone.
0: 韩卷，你家附近有什么社联的王主席吗？社联还真有一个，但是主席是不是姓王，我就不大清楚了。哎，这儿盖了不少新房子，门牌号也总换，走错门的事儿啊，我那儿也遇到过。不对，如果走错门的话，他不可能硬闯进来。
3: 我觉得这个人不对头啊。Just a minute, I have to stop the conference.
5: We can leave it after the conference. Maybe just a 10 minutes enough.
3: What about that? I recommend to stop the conference.
6: Everyone, just
7: 报大厅，
3: 报大厅。
7: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0: 你们人呢？刚才那些人呢？什么人？你们是做什么的？啊，我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这位是广东师专的教授，我的朋友。一个广东人来上海做什么？
1: 我们在讨论学术问题。
0: 对。
2: 喂，是。

0: 我问，
1: 读书人嘛，什么书都要看一看，更何况我还是个编辑。
0: 只是未尽的，我对你继续警告，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会出不逆。这我完全无法理解。
1: 这些书籍在法国也是公开出版的呀。
2: 这里不是法国，这里是上海租界。刚才这里有很多人，是出什么的？啊，北京大学教授旅行团，趁着放假来上海游玩。
1: 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0: 北大教授。
1: 北大喜欢聘请外国教授。啊，
0: 他们是哪国人？
1: 啊，
2: 英国人。
1: 是荷兰人吧？
2: 英国人。那现在。
1: 那些人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晓得啊？他们这么喜欢上海，没准跑到哪个酒吧去喝酒，或者跑到黄浦江边上去散步去了。这就是七个书呆子。刚才不是这个样子的，真的不是。不允许你们在租界进行非法的活动。
2: 明白。
1: 也不允许你们传播国际言论。
2: 明白。

0: 没想到，刚刚建党就碰到这样的事情。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刚才你很了不起，对付他们镇定自若。
0: 你配合的也很好，该好好想想后面如何安排了。
2: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们已经暴露，只要我们再聚集，巡捕房肯定马上上门。
3: 反正会也开得差不多了，文件也写完了，我看临时解散会议，分散离开上海最安全。
4: 可是大会的程序还没有完成，一个政党
5: 在诞生的初期就自己破坏自己的规矩，这样的党如何发展壮大呀？
6: 毛老师说的对，我们要把会开完。
7: 对，
8: 可是咱去哪儿开啊？博恩女校吗？离得这么近，太容易暴露了。
0: 既然上海不安全，那么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开会。
9: 可以啊，但是不要走太远，就在江南选一个地方。
10: 哎，杭州就不错呀，坐火车的话只需要半天的路程。
4: 不行，上海已经有了戒备，像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太安全。
11: 我倒是想到一个地方，比杭州近，是个小县城，嘉兴。
4: 嘉兴？
11: 去杭州的火车路过嘉兴，那里有个南湖，我们在那儿租条船假装游湖，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2: 我觉得这样可行。大家觉得
6: 嘉兴好啊，
10: 是不是？我同意，我觉得咱们就按这个方案走。
0: 但是汉俊就不要去了，这两天肯定有坐探盯着他。
4: 我们分批走，聚在一起啊，目标太大了。
12: 买车票的时候，一部分买到嘉兴，一部分买到杭州，半途下车就好了。这么多人同去一个地方，在车票上做做买账。
2: 那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就不能去了，他们很快就会转移。
4: 我们把自己的大会开完，建立自己的中国共产党。
13: 陈公国不去嘉兴了，
14: 为什么？不敢去了。昨天晚上他和汉军一起留下来奉陪巡捕，应该是个很有勇气的人了。
13: 昨天晚上大东旅社出了命案，死了人，他的太太吓了个半死，公国实在是脱不开身了。
15: 太太，咱们陈翔在这儿，

0: 就这两件吧。多少钱？李太太，茶还好吧？
1: 这嘉兴的茶啊，一直都还不错。
2: 吴太太跟你联系过了吧？哦，
0: 都交代过了。嘉兴南湖啊，确实值得一游。
2: 听说做画舫蛮雅致的，现在有船吗？
0: 有，船东都很熟的。
2: 太好了，劳烦您给订一艘不大不小的，正好还有几位雅士，我们一起去打打麻将。管家，
0: 太太，是，辛苦啊，一定办好。

0: 这个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份决议。如果哪边代表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可以尽快提出来。我们可以充分讨论。对，在船上面安全，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谁能想到我们在做如此一件大事啊？
1: 下面开始表决。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的代表，请举手。全票通过。同意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的代表，请举手。
2: 也是全票通过。好，还有一项，由惠僧来宣布吧。好。根据投票结果，会议选举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同志任中央局书记。

0: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2: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0: 我是孙文。
1: 大总统，陈炯明的部队要动手了。
0: 我请你把话说得明确一些，他对谁动手，怎么动手？
1: 对您动手。
2: 他们的部队已经断绝了广州城的交通，重兵包围了越秀山，您那里？
0: 你是说陈炯明叛变吗？笑话，陈炯明他是与我意见相左，他反对我提出的北伐，他这是闹脾气呢，我不理睬他。
1: 大总统，大总统，
3: 先生，先生，夫人，陈炯明真的叛变了，总统府前前后后都是他的兵，大炮也拉了上来，叛军今晚的口令都搞清楚了，石宝班杀民贼，先生，枪子不长眼，先毙一批吧。
0: 陈炯明是叛贼，我全党，我全民共诛之。如我力不足，唯有一死吗？一泻四万万同胞。
3: 先生要没了，谁领导革命？情况紧急，护送大总统离开。
0: 是。你们干什么？

0: 你们干什么？
1: 西夜，人家都没动手，难道你要先叛变吗？事情过去之后，任先生出城，马上护送大总统下山。等一下。
2: 夫人有孕在身，我和夫人一起走。
3: 大总统先走，
0: 为什么？
3: 夫人身子不便，你们俩一起，目标太大。大总统先走，夫人，我来保护。
2: 先生，有叶挺保护我，你放心。
3: 你先走，我随后就来找你。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

0: 夫人，
1: 金鱼，快点，夫人走，我盯着。

北方胜利！司令员，报告大总统，有冯舰、武强舰、江海防司令陈策及全体官兵等待大总统登舰。

0: 我现在通知马家拖进来，这里交给我。是。
1: 星爷，慢走，别管我，赶快点，不能走，走。
2: 我早就说过，这些军阀武装根本就靠不住。陈炯兵叛乱，真是不可思议啊！他请我去广东担任教育长，举止言谈倒还得体。不过，他手下的几个悍将。 军阀气息确实很重。孙先生蒙难，我党力量虽小，但也应全力相助啊！
3: 发声明，发宣言，声讨陈炯明，
2: 声援大总统。
3: 广州城现在怎么样？
4: 已经被叛军控制，海军官兵誓死效忠。

0: 总统，愿为评判出力。
1: 很好。
2: 报告，
1: 请进。先生，
3: 大总统，
4: 西域，柏林，
1: 先生，
4: 二位同志，辛苦了。夫人呢？
1: 先生，夫人先隐蔽起来了。路上乱兵太多，过不来，我先来报信。薛岳也是刚冲出来。
5: 讨伐叛贼，海军全体将士准备出征。
1: 是。
6: 大总统，海军加上陆战队也没有几个人马，可叛军有好多万。
5: 我要率舰队去击败叛军，摊平叛乱。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中外人士一定认为我没有看平的能力，并且也不知道我现在在何处。如果我潜伏在黄埔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安危、避难和投生，那我如何昭示中外？
0: 我等遵从大总统号令，立刻出征，
5: 讨伐陈忠明。

0: 我已下令调动各路北伐军迅速回到广州讨伐陈炯明。
1: 我们的兵力加起来比不过陈炯明，如果形势急切，恐被陈逆所乘啊。
0: 同志，只要信仰坚定，全力以赴，定能克服万难，达到革命之目的。
2: 陈策与海军将士愿为中国革命为大总统，战斗到最后时刻。
0: 将士们辛苦了。
3: 报告大总统，夫人到了。
4: 青林，
5: 先生，先生，
0: 喂，请大夫。
3: 是。
6: 这军阀依靠不得，依靠不得呀。
5: 怎么了，润真？
6: 这个陈炯明叛变之后啊，不但不思悔改，还向不肯背叛的军队不断的发起进攻。孙中山先生避难永丰县，情况越来越危急了。
5: 这叛变的人怎么会自私悔改啊？我看着陈炯明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1: 战况不算顺利，叛军兵力雄厚，虽遭我海军打击，但逐渐呈反攻之势。他们还不断收买我部，花钱不心疼，海军有些舰艇也出现了不稳的情况。
0: 我已经讲过，要把北伐军改成讨贼军，不讨此贼，革命难以为继。要迅速派员到西南去，联络滇桂两军，合围他陈炯明。
3: 是，
7: 报告。大总统，有人求见。
0: 是谁呀？
8: 中正到了。
9: 届时，大总统。
0: 祸患生于昼夜，干戈起于肺腑。

0: 事发之后，叛变者有志，逃遁者有志，变节者有志，而涉嫌赴永丰舰共赴国难的，其实你是第一人。
1: 中正自第一次觐见大总统，便已起誓，终生追随先生，护国护法，纵有百死，在所不惜。大总统，夫人，夫人不太好。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一块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一元领取，包邮到家。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一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一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一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一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 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一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一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一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谢谢你，先生。由此造成夫人将来不能再生育了。
9: 海军在珠江与叛军交战也没有取得胜利，还有一些军舰叛变送贼，
10: 而最后你们也要因此搭上性命，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你们愿意吗？
1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

0: 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所有的理论啊都是活的，哎，这句话我认同啊，对不对？
4: 咱们能不能回到大会的议题上啊，各位？
5: 快点，不然走，我盯着。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战况不算顺利，叛军兵力雄厚，虽遭我海军打击，但逐渐呈反攻之势。他们还不断收买我部，花钱不心疼。海军有些舰艇也出现了不稳的情况。
1: 我已经讲过，要把北伐军改成讨贼军，不讨此贼，革命难以为继。要迅速派员到西南去，联络滇桂两军，合围他陈炯明。
2: 是，报告。
3: 大总统，有人求见。是谁呀？中正到了。届时，大总统，祸患生于昼夜，干戈起于肺腑。事发之后。
0: 叛变者有志，逃遁者有志，变节者有志，而涉嫌赴永丰舰共赴国难，届时你是第一人。中正自第一次觐见大总统，便已起事，终生追随先生，护国护法，纵有白死，在所不惜。
2: 大总统，夫人，夫人不太好。

0: 你请说，夫人穿衣途中摔倒，造成流产。我知道了，谢谢你，
1: 先生。由此造成夫人将来不能再生育了。届时，请让大家去休息。 我与青灵单独待一会儿，去吧。
2: 是。

0: 这糖是我给先生与方迪学糖的。我知道，庆林呐，我对不起你，让你受了那么大的痛苦。 我有罪过，当然，你我选择的这个事业是要付出代价，付出牺牲，你要坚决。
1: 我懂，先生，我懂你。以后，中国人民，他们千千万万的孩子，都是你和我的孩子。
0: 我封你实在，舍命舍子，志还在。使造化左右火双重，浩浩荡荡冲宇宙，苦怨袅袅。

非常好。中国人民千千万万的孩子，就是我们自己。

0: 广东的形势不好啊！怎么了？又有新消息？
1: 终于，中山先生的北伐军回援广州作战不利，
2: 海军在珠江与叛军交战也没有取得胜利，还有一些军舰叛变送贼。大好的革命形势，让叛乱搞得一团浑水。广东的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3: 你们看，陈炯明手下的那些军长啊、师长啊，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新的军阀，连陈炯明恐怕都指挥不动。
4: 孙先生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全力支持。
2: 对，说得对，我们应该与
5: 国民党合作，与其他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实行党外平行合作，相互扶持，相互帮助。
6: 好啊，
7: 可以直接给中山先生来电，表达我党的善意。
8: 如果合作成功的话，那么中国的革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及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9: 我要把北伐军改成讨贼军，
10: 明白？共产党方面来电报了。
9: 哦。

0: 西风之劲草，半荡是成者。在这个危亡之秋，我们自己的人调转枪口打自己，同是操戈。可中国共产党却以民族大义、国家危亡为重，主动的来团结我们，主动的释放善意，要求合作，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和同志啊！
1: 大总统，战局不利啊，北伐大军回省复原，先后被陈炯明击败，一些广东的部队还跑到陈炯明那边去了，
2: 海军也快挺不住了，粮弹两缺，军心浮动啊！
0: 军阀呀，哼，我吃他们的亏，上他们的当太多了。他们是一群极其自私自利之人，他们和帝国主义是穿一条裤子的。我现在要和真正的朋友在一起，去掀开新的局面。
2: 在永丰舰上停一日，就增一份危险。我看还是
0: 陈策啊，前几日你让我走，我坚决不走。可是现在，我得要去上海几日。我要与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还有苏俄的代表，与他们见面会谈。
3: 孙先生，共产党现在并没有多少党员，还没有什么实际力量。
0: 解释，你没看出来，他们有眼界、有理想、有胸怀，而且有信仰，那是一股巨大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国共两党如何进行合作的背景下召开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

0: 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主张国共两党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是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
1: 宋夫人您好。
2: 李先生你好，大总统近日一直念叨你呢。
1: 其实守常也一直希望能够早日拜会大总统。大总统。
3: 守常先生。
1: 大总统，您是革命的领袖啊，矢志不渝，
4: 苦心孤诣，
1: 我们全党上下深感敬佩。对于您近来的遭遇，我们也是深表同情。
3: 谢谢，谢谢守常先生。我和我的同志们为了中国革命这个事业，
5: 因为这个事业它是个伟大的，也是个光荣的，当然呢，它也必定是曲折的、艰难的。
1: 大总统，如若蒙您不弃，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助您继续革命。
2: 先生，坐吧。
1: 请坐。
2: 来，快请坐。
1: 大总统，请坐。谢谢参见。
4: 啊，谢谢宋夫人。
3: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一直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你、陈独秀，还有很多共产党这些年轻的志士同志们写的文章啊，我都在看，还有贵党的一些建党的纲领呢、我也拜读。我说句不夸张的话，
5: 对于我孙文来说有醍醐灌顶之意啊。我今天就开门见山了，我想问问首长，为何要帮助我国民党啊？
1: 大总统，以守常愚见，眼下的中国反动力量很强，而革命的力量很弱，我们全天下的正义力量都应该联合起来与反动力量做斗争。大总统，您是革命的旗帜，也是我们党的榜样，所以我们共产党愿意加入正义的事业，为国为民共同奋斗。
3: 首长说的这些话我很感动的。我们国民党成立到今天已经有10年之久了，我们为了中国革命这个事业有许许多多的志士同仁舍身沉溺，但是一直到今天为什么屡屡受挫呢？
4: 恕我直言，大总统，国民党内部领导不统一，此乃问题其一。国民党派系林立，党同伐异，此乃问题其二。缺少民众的支持，犹如空中楼阁，此乃问题其三也。
5: 一针见血呀，切入要害。守常先生看问题很透彻。
1: 而且大总统，可能您忽略了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3: 请直言。

0: 工人和农民呢？
1: 我们有几百万的工人，我们有几万万的农民，可恰恰就是这个阶级才是中国受压迫最凶最狠的阶级。他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每天梦想着就是能够改天换地。
0: 这么一个蓬勃的力量，大总统，我们不应该去忽略它呀。
2: 看来李先生对于工农的情况了解甚多。
0: 我看孙夫人。
3: 是啊，工农，工农，工农。那军队呢？
1: 大总统，军队是什么？军队就是武装起来的工农啊。我们把枪杆子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来决定，哪个都奈何不了。眼下的军阀，他们的武装早已经变质了，他变成了黑暗世界的帮凶了。
0: 我们必须要改弦更张啊，
1: 我们必须要依靠工农的力量，方可改天换地，让日月

0: 道甘味。
1: 首长说得非常好，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呀。我们从同盟会走到现在，十次起义，十次失败，
2: 为什么呢？
1: 首长先生说得对，我们过去只有政党的奋斗，我们没有中国人民的奋斗，我们没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军队的奋斗，所以我们的革命它必然是失败的。教训实在十分深刻，首长说得非常好。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时间很短，很年轻的一个政党，但是他却有很深邃的思想。我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我在1917年开始写，1919年才完成了这部建国方略。我送给首长先生，请贵党的同志们看一看，多加指正。
3: 大总统，您的这本建国方略其实首长早有耳闻，我一定会让全党的同志去拜读，因为我们共产党的初心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是我们要建。

0: 不答应咱们条件，就跟他们拼了！拼了！
1: 工友们，工友们，大家冷静，听我说，听我说。
2: 士兵兄弟们，我知道，今天站在这里的绝大多数弟兄，也和这群工友们一样，大家都是苦命人。你们扛枪打仗吃军粮，无非是想赚些军饷，混口饭吃。因为家里头有老爹老娘，有姊妹兄弟，所以你们宁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要为长官卖命。但我想请你们看看，看看站在你们面前的这群工友们，他们终日食不果腹，在黑黢黢的矿井里没日没夜的干活，病了不敢去医，就算是伤了也不愿意多歇，为的就是好多攒一些工钱。因为跟你们一样，他们家里也有嗷嗷待哺的儿女，也有体弱多病的爹娘。洋楼里的大老爷们赚的是盆满钵满，可他们宁愿花钱请军队来镇压，也不愿意给工友们发饷。整整三个月，竟然是一分工钱都没有发过，这里头饿死的人比比皆是。他们今天再不罢工，难道还有其他活路吗？如果换成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做呢？
3: 别那么多废话，你有你的说辞，我们有长官的命令，要么赶紧解散复工，要么有你们好看。
2: 这位军爷，你说的没错，你们手里不但有长官的命令，还有能杀人的枪。
3: 说得好，我看你像个头头，说话倒也有点见地，赶紧散了。你们这些肉胎凡身挡得住子弹吗？
2: 但是你忘了一点，就是当一个即将饿死的人在做垂死挣扎的时候，他的力量是无穷尽的。
1: 尤其这一数字再乘以20000，
2: 那么输赢的结果就不一定了。
1: 士兵兄弟们，我保证，今天只要有一声枪响，只要有一个工友倒下去，那么整个安源20000的工友便会站出来，为了他们的兄弟报仇雪恨。
2: 也许他们会失败，
1: 会因此而送命，但现在横竖都是死，与其活活饿死，不如拼死一搏。
2: 我在他们临死之前，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让这里的一切为他们陪葬。
1: 士兵兄弟们，我请你们认认真真地想一想，你们要不要为了一天2块大洋的赏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杀死一群跟你们无冤无仇的苦命人，而最后你们也要因此搭上性命，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你们愿意吗？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安源陆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些条件。
5: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拉山头，这样中国革命的事业如何能成功啊？故此要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那改组国民党唯一的方式就是要输入新鲜的血液，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具体的有力量的政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

需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国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0: 开会，我接到了通知，让我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
1: 是吗？我们党要跟国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民主战线。
0: 是。
1: 中国革命的未来不一样了。
0: 只是我又要出远门了，留下你带着两个孩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去吧，这是大事。
0: 我看看这次的成果如何，如果有机会，我就把你和孩子们接过去，看看外面的天地。
1: 我也要工作，我也是党员呀。
0: 我们一起奋斗。

0: 十字大会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提出两项任务，第一项是改组国民党，第二项是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国民党要痛改前非呀，要吸取血的教训，总结经验。近一段时间，我与中国共产党一些卓越人士进行了交谈，他们向我提出了许许多多于国于民的好主意、好建议，甚至于是方针方向。比如说，我们所进行的国民革命必须要有中国的劳苦大众的参与，必须要带动中国的劳苦大众一起来进行国民革命，否则我们的国民革命必将失败。另外还提出必须在全国建立一个广为人知、有纪律的国民党等等等等。很好啊，所以我孙文决定联俄联共辅助农工。同志们，让我们去迎接那照耀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那一缕光辉灿烂的曙光。
1: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形成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0: 其实啊，你这个脾气啊不大好，很多同志都有很大的意见。
2: 先生，有些人有私心，他们把革命当成上升的台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和他们辩论过，于是他们怀恨在心，一定是这些人在先生面前恶人先告状。
0: 如果是我说你脾气不好呢？
2: 愿听先生训示。
0: 其实啊，革命这个事业啊很难的。我致力于革命多年，道路坎坷，败多胜少。哎，愿意参加革命的人不多呀，所以说要搞好团结，这对于现在的大局很重要。
2: 中正谨记，
0: 陈炯明兵败退守粤东，他仍虎视眈眈，而现在驻守在广东各省的军队，革命精神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自己的革命军。
2: 先生，您的意思是
0: 改造粤军、改造滇军现在效果都不是很好，有些人呐，我比你更生气呀。我们要组建一支革命军，那就必须要有自己培养的军官。我计划要建立一所新的陆军军官学校，这事儿已经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了。
2: 先生，那我能做些什么？
0: 你得先改改你那脾气。
2: 是。
0: 避难用锋舰
2: 我一纸电文，以不远千里的赶来护从，亲爱京城之心可见一斑。大家对你还是很信任的。此次筹建军校，你要出力。我曾经在日本政务学校受训，对军校有所了解。如蒙先生信任，中正必当倾尽全力。
0: 好。

陆军军官学校，我出任总理；廖仲恺出任党代表；蒋中正、黄埔军校校长，你来做。

0: 肚子饿了吧？我请你吃饭。
1: 方大哥，你说我能考上吗？
0: 走了一路了，还在想这个。哎，年糕，哎，老板，两碗年糕。哎，
2: 好嘞。
0: 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啊，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3: 书我读过，也教过，考试自然是不成问题。军事这方面呢，我真的是一窍不通。
0: 陆军军官学校是一所新型军校，注重的就是政治品质。你读过马克思主义，还做过宣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3: 就是因为这个才被地主老财给赶了出来，着实可恨。
2: 来啦，炒年糕两份儿。两位请慢用啊。
0: 好，谢谢。没有地主老财，那我们还到不了大上海啊。哎，考试的时候也可以说说这个，为什么选择革命的道路？嗯，
4: 多吃点肉。
3: 哎，不，方大哥，我够了。
0: 多吃点，你那么瘦。
3: 不是，谢谢方大哥。哎，方大哥，嗯，如果我考上了军校，将来带着兵，一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0: 你一定会考上的，方伟。嗯。

0: 陆军军官学校，哎，都跟我去考这个陆军军官学校去啊。
1: 咱不是有学校了吗？为啥还换学校啊？
0: 那可不一样，我都考察清楚了，这学校孙中山先生亲任学校总理，廖仲恺是党代表，蒋介石是校长。看看这阵容，什么阵势，
2: 一定是一所革命的学校。
0: 对喽，当今中国谁搞真革命，谁就有希望。我之前打这几年仗啊，全是军阀战争，没出路的。只有报考真正革命的学校才是正道。
3: 陈大哥，是你把我从湖南带出来的，
4: 我听你的。
5: 你呢，你去不去？
6: 你们俩去，我也得去啊。
7: 好，你去不去？
8: 我也去，我也去。
1: 你办过文化书社？
9: 对，从上海回到南昌以后，我和朋友开办了这个书社，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多青年进步很快。
1: 我跟你一样，
10: 也曾经办过一个文化书社。
11: 你读过工业学校？
1: 那请你谈一谈，你认为工业和中国革命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9: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极不发达，我们工作一天的成果，欧洲国家的机器几分钟就能生产出来。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只会越来越落后，任由帝国主义宰割。要想改变现状。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1元领赠送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1元领赠送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是党员吗？
9: 是，我叫陈刚，中国共产党党员。
8: 我是共产党员，有自己的信仰，共产党不贪图升官发财。
9: 好好好，
10: 和我基本上是一致的。北上呢 风险极大。
1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西走廊北山片区的一处矿区，放眼望去，这里没有平整的路，也没有稳定的手机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勘察工作，是胡小春20多年来的工作日常。
11: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里是四勘院玉门基地岩心库，一场野外地质项目的解体验收正在进行。参与验收的是甘肃省地矿局四勘院地质调查中心主任胡小春。
1: 胡主任。
2: 哦。
1: 您好，胡主任。
2: 您好。
1: 您好，胡主任。
2: 啊，你好，你好。
1: 嗯，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会儿是在进行一个钻探岩心的验收工作，是吗？
2: 啊啊，是。我们这个工作的话，主要就是他们审清过来的一个，就是项目解体以后的一个验收。这些岩心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野外我们地表圈定这个矿体以后深部的一个验证工作。
1: 那胡老师，我今天能不能跟着您做一天真正的地质人？
2: 那可以啊，那咱们现在就走。
1: 走
2: 走。
0: 看我身后连绵起伏的山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西走廊北山片区的一处矿区。放眼望去，这里没有平整的路，也没有稳定的手机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勘察工作，是胡小春20多年来的工作日常。
2: 我们地质上的话有一个话，就是说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宁可丢了馒头，也不能丢了石头。所以这个项目，
1: 就是哪怕是我包里的这个馒头丢了，
2: 我也不能把这个样
1: 子丢了。踩回来的这个石头，我一定不能丢。
2: 对对对，
1: 不管遇到什么险情呀，或者是
2: 是的是的
1: 困难，都要把石头背回去。
2: 就是，比如咱们的快速风系仪啊，包括咱们一些掌上机啊，中国地调局研发的这种数字软件啊，就大大可能节省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
1: 嗯，
2: 也会就是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但是你真正的要去找矿的，还是靠咱们地质人员的两条腿，
1: 对，
2: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综合研究。
1: 我感觉这个真的好累，好难爬呀。嗯，
2: 哎呀，现在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45度或者是更斜一点的，这个上面就是它比较滑，
1: 对，
2: 脚底下像踩的这个踩了个滑轮一样的。
0: 翻山越岭的日常里，险情总在意料之外降临。
2: 有一次的话是上到山顶，可能海拔有4600多米，山上有大雾过来了。

0: 大雾过来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两个人从这就是下面啥也看不见，就是寸步难行，可以说找不到北。那么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大雾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两人就下山。下山的过程中又下起了小雨，那个山上的坡度也是比较陡，我们两个正在下的过程中，我一下子就是从那个草坪上滑下去了，滑下去了可能大约有30到50米远。滑下去以后呢，滑的过程中脑子一片空白，下面刚好远处老远看到一个大石头，我一脚就踏在那个石头上，做了一个缓冲作用。我们后面同事就后面使劲喊我，我搬着那个石头往下一看，哇的妈呀，下面还是万丈深渊。
1: 我们胡主任啊，他是一个性格上比较温和、比较随和的这么一个人，他对待我们每一个钻孔、每一张剖面图，他都是亲自要过。要去审核，
2: 整整走了一上午才算是完成了这一段的填图作业。但是对地质队员们来说，野外勘探和摸清地表情况只是找矿的第一步，这地下到底有没有矿，矿量大不大，品位好不好，最终还是要靠钻探工程来验证。这会儿呢，我就要跟着胡老师去矿区的钻探作业平台，去看看从地下几百米取出来的岩芯到底是怎么解开戈壁深处的找矿密码的。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设备就是钻探机，
0: 这就是钻机，它这是岩芯钻探。这个里面这是套管，里面这是咱们现在这个取芯方法，就是绳索取芯。那么通过钻探施工下去以后，把这个地下这个岩芯的话，就是咱们一节一节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就像放在咱们那个岩芯盒里面。
2: 对。
0: 然后上咱们地质技术人员还再从逐个再进行编录，编录发现有些矿化线索比较好的，肉眼能看见的，咱们就是在这一块分层取样，最终确定这个是否有矿，咱们就是要通过咱们实验室的这个化学分析。
3: 有时候我们去发现一个好的矿化信息吧，大家可能当时去跑一次，然后觉得就已经差不多了。但作为胡主任他不一样，他在室内通过图鉴在研究，研究完举一反三，来回的再去跑。地质的这种热爱和自身这种敬业精神，从我刚上班跟上胡主任吧，也是我自身能感受跟学习到的。
2: 凭着这份反复求证的韧劲儿，团队接连实现找矿突破。卡瓦铁矿探明储量从3000余万吨提升至2.7亿吨，节约工程成本约500万元。阿尔金精制石墨矿达到超大型规模，让甘肃跻身全国精制石墨资源大省行列。
0: 那我们现在看见这些房子的话，就是咱们90年代的这个地质队大院。现在咱们这个物质好了，物资好了。但是这是精神头的话，我想着一定把它传承下去，让他们无论就是在任何一个岗位的话，就要发光发亮。干每一件事情肯定都是要有头有尾，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肯定就是要把它传承下去，不仅传承下去，我们还把它干好。
2: 从铁矿到石墨，戈壁荒滩间，他把青春熬成了沉甸甸的找矿答卷。
4: 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6: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跨越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动。

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为爱减负，让婚俗新风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和美幸福。
1: 全区彩礼水平稳步回落，低彩礼、零彩礼婚嫁案例逐年增多，群众婚嫁负担有效减轻，文明婚嫁先锋已经蔚然成风。
0: 一屋暖居，一城安心。
2: 这边的话是咱们是多么多户，就是比较方便一点，也不会影响到别人。绿化养护做得特别的到位，然后每天下午你出去散步的话，也适宜。
0: 涨粉引流布局。
3: 首先是这个犯罪团伙，将金额设置在1000以下800元的这个标准，是容易让这个受害人更容易接受，因为他这个金额低，容易让受害人这个上当受骗。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结婚本来是人生喜事，但一些地方高额彩礼却让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原本承载美好祝福的礼，被攀比之风裹挟，成了压垮小家庭的沉重负担，也频频成为婚恋纠纷与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在白银市白银区纺织路街道，一场关于彩礼的观念之变正在为爱减负。
0: 在白银市白银区纺织路街道居民张世科的家中，孩子们正围坐在他和老伴身边看动画片，两个孙子两个外孙让家里热闹不少。说起子女们的小家庭，张世科也打开了话匣子。
5: 为了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嘛，我就是6万，我又添了14万，我就给打过去了20万。
0: 如今女婿在外地，女儿和儿子都忙着上班，张世科和老伴主动承担起了照看孙辈的责任，儿子女儿的孩子一起带，一大家子和和美美。
5: 女婿对我们也挺好的，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就下来了，家里有啥活他也就主动的去干去了。
0: 纺织路街道的工作人员李志娟也是文明婚嫁理念的践行者。几个月前，她的女儿刚刚出嫁，亲朋好友相处时，大家都爱找她取经，听听这位开明丈母娘的真实想法。
6: 最起码不要让人家男方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了，这样的话，对我们双方都好嘛，对孩子也好嘛，大家都开心嘛。如果你说我们要了高额的彩礼，人家男方家，是不是这个生活压力也比较

0: 大，对这个夫妻俩以后的这个生活是不是也有影响，我们也是这方面考虑的。他肯定开始了，但是他
1: 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中，李志娟也表示，比起彩礼的数额多少，他更看重男方的人品，只要人品好，家庭才能有实实在在的幸福。
0: 主要看重的还是就是小伙子的这个这个品行嘛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女婿也人也很好啊，也很上进，只要他俩开开心心的小日子能够过得红红火火的，我们做父母的也就放心了。
1: 从这两个家庭的彩礼故事可以看到，儿女婚姻幸福，家庭和乐美满，是父母最大的心愿。而这些美好心愿的落地，离不开基层治理的持续发力。
2: 我们纺织路街道及时成立了高额彩礼的专项治理工作小组，指导我们辖区的三个行政村全面修订完善了他们的村规民约，引导村民的婚事兴办简办，推动形成了低彩礼零彩礼的婚俗风尚。同时我们也坚持党员还有我们的村干部带头牵头作用，目前我们辖区的全体党员干部已经100%地签订了抵制高额彩礼的承诺书，严格执行了婚事的报备制度。
1: 与高价彩礼一同改变的还有大操大办的陋习。在白银市白银区大井子村，一座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礼宴中心成了村民们办喜事的首选之地。
3: 平时免费给我们村民提供场地办喜事，本身之前的措施乡邻帮忙，他就这个费用就下来了，花的又不多，事情又办了。
1: 为持续整治婚嫁陋习，涵养文明新风，白银市白银区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婚俗改革工作，通过制度约束与文明浸润相结合，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
4: 一方面明确将彩礼限额等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并依托红白理事会落实事前报备全程监督机制，另一方面立足群众日常生活，通过文化育人、典型示范、道德涵养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实现自觉转变。
1: 除制度约束外，当地更以文化浸润人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推动婚俗观念革新。
4: 通过常态化治理，全区彩礼水平稳步回落，低彩礼、零彩礼婚嫁案例逐年增多，群众婚嫁负担有效减轻，文明婚嫁先锋已经蔚然成风。
5: 彩礼本是礼仪，不该成为负担。白银市白银区的实践证明，移风易俗既要靠制度管，也要靠人心暖。当婚姻回归情感本质，当彩礼回归礼仪本意，千家万户的好日子才真正有了坚实的根基。安居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城市留住人才、积蓄发展底气的温度计。近日，青阳市重点民生工程市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传来新进展，上千套优质房源交付在即，为所有在这座城市的奋斗者们筑起了一座梦工厂。
6: 走进位于西风区周祖广场北侧的庆阳市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小区内，塑胶人行步道、儿童游乐、休憩纳凉、便民充电等设施一应俱全。放眼望去，绿树成荫，环绕在一栋栋现代化的住宅楼宇之间，低容积率带来的开阔视野和30%以上的绿地率营造出的清新自然观感，让安居二字有了实实在在的物理空间。
7: 这边的话是咱们是独门独户，就是比较方便一点，也不会影响到别人。绿化养护做的特别的到位，然后每天下午你出去散步的话，特别的适宜。
6: 该项目总占地531亩，规划建设69栋12层小高层，总计6213套房源。目前178栋楼已经全面交付，2期 A 区已计划7月交付，剩余部分正在按期建设。
8: 剩余的咱们计划在2028年初就建设完成。咱们质量方面，这方面咱们就是会同咱们的建立单位还有咱们的施工单位，做到了全方位的把控，无死角的管理，通过现场的监督有效的把控这个质量管理。未来我们继续从绿化方面，从公共服务方面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补充和优化，打造一个高品质的就是适合新青年创业的一个比较宜居的一个舒适环境。

0: 房子好不好，关键看里子。走进70平米的两居室，看到装修简约美观，室内采光通透，布局方正，基础家具和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真正做到了标准不降，品质不低，让租户实现入住即安家。租户曹健为了陪孩子读书，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打拼，这套安居房也成为了他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底气。
1: 也往这搬进来，你不用拾掇啊，啥家电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全这里。你像灶房、气啊、热水啊、灶头这些，这基本上人都给你弄好这里。这个小区环境好，物业呢服务周到，再像水电费也比较透明。我觉得这个小房子很好，也是我在这里生活下去的基本保障。
0: 在租金方面，实行一房一价，根据装修风格分为简约、宜居、舒适三种标准。最低标准每平方米每月租金为17.5元，充分兼顾不同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让住房保障更具普惠性。
2: 除了住的好，我们也要让大家住的方便。咱们保租房项目小区呢，距离庆阳机场是5公里以内，距离庆兰高速庆阳北出口是1公里以内。目前呢，项目小区已经开放了便利店、快递驿站、共享餐厅。随后呢，教育、养生、医疗等机构呢，也在逐步的落实当中。我们力争为业主打造一个15分钟的生活舒适圈。
0: 从一张床的安身立命到一间房的品质生活，保障性租赁住房承载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延伸，更是城市治理的温度。随着这批房源的梯次交付，让无数个奋斗者有了一座座暖心巢，也让梦想在这里落地生根，起航远行。
3: 庆阳市严格落实国家保障性租赁住房法规政策，立足地方民生需求，规范项目建设运营，通过标准化建设、规范化运营、普惠化定价，依法依规补齐住房保障短板，以法治化民生举措兜牢新市民安居底线。
4: 涨粉引流布局，
5: 首先是这个犯罪团伙将金额设置在1000以下800元的这个标准，是容易让这个受害人更容易接受，因为他这个金额低，容易让受害人这个上当受骗。
4: 兰州公安跨省收网，
6: 一举斩断了盘踞当地的违法犯罪链条，形成强力震慑，有效打击了此类电诈犯罪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4: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花几百上千元就能快速涨粉，提升直播间人气，不少短视频主播对此动了心。可交完服务费之后，承诺的流量始终不见踪影，想要退款更是百般推诿。看似诱人的流量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圈套呢？兰州警方揭开了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的真相。
0: 画面里紧张抓捕的一幕发生在2026年7月28号，兰州警方远赴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开展跨省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获38名涉案人员。时间回到今年5月，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民警在日常办案中发现了一条可疑的涉诈线索。
7: 我队在侦办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锁定一家集引流诈骗于一体的职业电诈犯罪团伙。
0: 民警侦查发现，这个团伙手里掌握着大量短视频博主的个人信息，他们伪装成平台官方客服，主动打电话挨个推销涨粉、推流、优化作品的服务，在诱导博主添加私人微信，忽悠大家花钱购买流量套餐，从而实施诈骗。
5: 有些人警惕性也比较强，他一开始不会相信，他们是经过反复的多天的这种联系之后，让受害人陷入一个误区，从而实施这种诈骗的。
0: 据了解，我省多名短视频创作者上当受骗，单笔被骗金额大多在800元到1500元之间。看似不多的数额，其实是骗子精心算好的套路，专门钻法律空子。
5: 首先是这个犯罪团伙将金额设置在1000以下800元的这个标准，是容易让这个受害人更容易接受，因为他这个金额低，容易让受害人 这个上当受骗，然后再一个3000元以下的原因是，他这个团伙具备较强的一个规避打击的这个反侦查认知，熟悉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在3000元以下不利刑事案件的这个立案标准，而他们刻意规避这个刑事追责。
0: 有人交钱后发现账号流量播放量根本没有任何变化，想要找对方退钱，这时候骗子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推延，一会儿说系统延迟，一会儿又说需要层层审批，拖到最后直接不回信息，玩起了消失。大部分受害人觉着钱不多，只能是自认倒霉，放弃维权。
8: 这个团伙作案链路闭环清晰，一共分成4步。第一步是非法获取某短视频平台用户的账号信息、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第二步呢，团伙成员假冒某短视频平台官方客服致电给被害人，获取被害人信任之后，诱导被害人添加成员的私人微信。第三步呢，就是虚构涨播放量、提升直播间人气、流量助推等服务项目，推出多款虚假的套餐。第四步，诱骗被害人通过私人微信扫码转账缴纳服务费，全程呢是规避官方平台交易渠道，最终完成诈骗的实施。
0: 摸清完整诈骗套路后，兰州城关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攻坚破案。为彻底查清案件、固定证据，民警先后3次奔赴河北涿鹿县摸排蹲守，摸清团伙窝点位置、作息规律和作案流程，同时奔赴白银、武威、定西等地，逐一寻找受害人，核实案情。
5: 然后我们开展了大量的一个取证工作，受害人一开始都不太愿意配合，因为他认为是这个他自己的损失也比较低，就为这个几百块钱立个刑事案件，他们都不太愿意接受。后面我们就给这个受害人开展了这个普法宣传，因为这个不然的话你不打击就会有更多的受害人上当受骗，所以我们耐心的给这个受害人解释这个案件的危害后，然后群众就慢慢容易接受，之后我们就开始对他们采取了一个固证工作。
0: 掌握全部线索后，7月23号，兰州城关警方抽调各警种精干警力，组建专项抓捕队伍，分批奔赴河北，准备开展统一收网。
5: 我们过去在摸排的工作的时候，是本地人对我们是具有一些抵抗的，他们认为这外地人过来肯定是他不相信我们，所以一开始这个摸排的这个难度比较大，而且这个团伙把这个窝点设计的比较隐蔽，在一个宾馆后面。我们当时抓捕的时候，因为这个查明的作案人员比较多，而且这个团伙上班的这个时间点也不是特别固定，窝点进行统一收网时，发现这个两位金主，就是一个刘某跟这个张某两个都不在窝点内，所以我们就当时就临时调整这个抓捕方案。
0: 时机成熟，民警迅速出击，精准抓捕，将窝点内正在打电话实施诈骗的嫌疑人全部当场抓获，一举捣毁这个跨省电诈窝点。
5: 有20余台左右的电脑，有60多部手机，还有一些他们打电话使用的话术本，就是怎么容易让这个受害人上当受骗。
0: 民警在侦查中发现，这个团伙专门招聘时间自由的闲散人员兼职打工。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利用低门槛兼职诱导普通群众入职，许多务工人员明知参与诈骗，仍心存侥幸，贪图小利，沦为了犯罪帮凶。
5: 像这些时间灵活一点的，他们就叫过来，然后打打工，然后是挣点钱的名义，打个电话就结束了，最多发个微信这样的，所以他们就利用的是这种特点，然后就诱使这些员工也来类似，但是他这个员工发现了他们的这种打电话以及发微信的模式是在骗人之后，还是为了就这个挣这个一份工资，他们就还是选择了继续就将错就错。
0: 此次行动扣押一大批涉案电子设备及资料，完整固定了该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目前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20名涉案人员已移交属地公安机关处置。
7: 正规短视频平台所有流量推广增值业务仅支持平台官方渠道咨询下单支付，凡是客服引导脱离平台通过私人微信个人二维码

0: 转账交易涨粉、推流直播间人气服务的，均可直接判定为电信诈骗。遇业务咨询需求，务必通过官方客服通道核实真伪。一旦遭遇财产被骗，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转账、通话记录等，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权。
1: 这次跨省抓捕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小额诈骗钻空子、流水线作案的新型电诈团伙，彻底斩断了这条跨省黑色产业链，有力守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
2: 一举斩断了盘踞当地的违法犯罪链条，形成强力震慑，有效打击了此类电诈犯罪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辖区社会治安稳定。我们城关分局将坚持主动作为，强化实战导向，以机制建设夯实反诈工作基础，持续健全所对联动机制，细化协作流程，双向赋能，一体作战，切实提升群众识诈、防诈、反诈能力，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3: 无论诈骗套路如何翻新，作案手段如何隐蔽，警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始终不变。在此，我们提醒大家，短视频涨粉流量助推没有私下捷径，凡是要求私加微信、私下转账的平台客服，全是诈骗。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小张租房一年，租期到期，正常结清水电物业费，按时搬离房屋，屋内仅存墙面轻微发黄，地板正常使用的磨损，没有任何人为的破坏。房东以房屋被住旧为由，全额扣留2000元租房押金不予退还。房东全额扣押金是否合法？该如何维权要回押金？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丁富斌来解答。
4: 房东全额扣留押金无法律依据，小张有权要求房东全额返还押金。那么依据民法典第710条、733条的规定，租客按照正常用途使用房屋产生的自然损耗，墙面轻微泛黄，地板正常磨损，属于房屋折旧，承租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房东不得以此扣押押金。小张可以先与房东沟通协商要回押金，如果房东执意不退，小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房东能合理的抵扣押金呢？
4: 房东可以在以下情形中合理抵扣押金：一是租客人为损坏墙面、家电、家具等财物，房东可凭维修票据抵扣对应维修费；二是租客拖欠房租、水电、燃气、物业等相关费用，可抵扣未结清款项；如果租客租期届满无欠费、无人为损毁房屋，仅存在正常居住损耗，房东无权扣押全部押金。
3: 好的，感谢丁律师的分析。
5: 近日，由甘肃省委网信办主办、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甘肃分中心承办的2026年甘肃省网络执法大比武活动决赛在兰州收官。比武聚焦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践，设置询问笔录制作、电子数据取证、执法文书撰写、案卷装订、场景竞答等环节，全程对标一线网络执法实景。比赛过程中，全省各市州网信执法骨干同台竞技，最终决出团体冠亚季军及优秀组织奖。本次活动是全省网信系统深耕网络执法建设、淬炼执法实战本领、锻造专业化执法铁军的一次全面检阅。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执法队伍建设，维护网络空间清朗。近日，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7月全省环境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3.3%，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91.5%，饮用水水源地全部达标。发布会介绍了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应急管理工作进展，发布碳排放权改革、绿色金融升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新政，回应媒体关切，全力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近日，陇原南部片区交管联勤联动会议在甘南举行，甘南、陇南、天水三地交管部门参会，共商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工作。参会各交管大队进行经验交流、实地观摩，三地交管部门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协同共治，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连日来，金昌市公安局龙首分局科学调配警力，扎实开展全域巡逻工作。

0: 以紫荆广场警务站为依托，阵地前移，构建点线面立体化巡防体系，在辖区重点区域实行车巡全覆盖、步巡摸细节、无人机高空巡联动巡防，做到白天见警车、夜间见警灯，全力筑牢辖区安全屏障。兰州市西固区依托辅检联动机制，由区检察院全程法律监督，联合烟草市监公安部门开展烟草市场专项检查，各部门协同履职，核查商户经营资质、货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售卖假劣卷烟等违法行为，实现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双向衔接，有效净化辖区烟草市场环境，规范经营秩序。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哎呦，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2: 记住你们的
3: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跨越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让你溜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陇西县调研时强调，加快补齐安全生产基础短板，加力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发展。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守护红色根脉，传承长征精神，甘肃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我省各地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新材料、数字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落地投产。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4号在定西市陇西县督导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调研中医药产业发展等工作，带领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查看整改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举一反三，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加快补齐安全生产设施、管理、能力、制度等短板，全面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发展，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力助推健康甘肃建设。
1: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龙凤堂中药产业基地、陇西桥南家居建材城、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运营和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紧抓在手上，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整改，坚决做到厉行厉改、彻底整改。要坚持点上治与面上管相统筹，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全点位、全区域、全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源头治理、防患未然，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持续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力度，坚持不懈推进本质安全建设。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一线员工岗位责任，构建起上下贯通、横向联动、落实有力的责任落实体系，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昌生强调，中医药产业是朝阳产业、健康产业、惠民产业，要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积极发展中医药加、文旅、康养、养老、药食同源等新业态，打造种植、出加工、精神加工、仓储流通、

0: 健康消费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康复治疗、慢病疗养、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促进中医药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强化科技赋能，深入实施中医药创新提升行动，完善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积极培育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更多创新研发成果。要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通过订单种植、保底收购、分红返利等模式，让药农深度参与种植、加工、流通各环节，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要加快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改善中医药发展条件，促进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推动我省从中药材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甘肃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让红色文脉更续传承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0: 甘肃这片热土沉淀着厚重鲜活的长征记忆，是镌刻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活载体。目前，甘肃现存红军长征旧址166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23家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收藏长征珍贵文物927件套。同时，甘肃系统构建一线两区多节点布局，出台多项保护法规，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2020年以来，累计投入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3.5亿元，实施惠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等42个重点项目，34个已建成投用，8个即将完工。革命文物保存环境和遗址风貌得到系统性改善。护其行，更要铸其魂；存其旨，更要传其神。依托省内高校社科研究机构搭建专业研究平台，甘肃开展长征文化溯源、精神解读、史实考证等专项研究，借力 VR、AI 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展览，创排话剧、秦腔、纪录片等作品，将长征旧址纪念馆转化为实景课堂，相关思政公开课线上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同时推动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建成多家3A、4A 级红色景区，推出20条精品线路。从守护红色遗存到更续红色文脉，从深耕文化内涵到赋能产业发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建设保护工作，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力量。甘肃台报道。
1: 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我省各地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新材料、数字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落地投产，全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重大项目高效推进，在酒泉，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甘肃玉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正酣。目前，整个厂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上下水库各项施工作业同步展开。在天水，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总装机容量2100兆瓦的黄龙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速推进主体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已进入全面施工高峰期，上下库连接路、下水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供水系统工程、建沟和补水工程均在加快推进。
3: 目前，上水库、下水库建设均已进入填筑施工关键阶段。截至8月底，该项目今年完成固定投资9.84亿元。
2: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在武威鼓浪工业集中区土门园区，甘肃西泰电冶高纯硅合金新材料项目在1号炉投产的基础上，2号炉预计本月正式投产。该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高纯硅合金冶炼和节能降耗工艺，提高能源循环利用水平，生产的高纯硅合金产品可应用于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 在张掖高台南华工业园区，北京万界高台智算中心项目施工稳步进行，目前工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机电安装等工作。投产后，项目可面向科研、工业、金融、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高性能算力支撑与全链条智能化服务。
4: 我们机房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十一前后把我们的主机房点亮，具备运营的条件。
2: 甘肃台报道。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超近日率调研视察组在天水市陇南市开展双千行动调研视察。戴超强调，天水市要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强化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促进经济提速发展，在项目谋划中重视绿色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法治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强健发展机制。陇南市要下功夫实现工业围城破题，特色产业提升要不断强弱，完善内通外畅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九月五号在定西召开，副省长王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全民健身设施扩容提质、赛事品牌打造、科学健身指导、重点人群健身关爱计划，加力推进运动项目中心制、科学训练模式、人才培养引进、运动员保障机制改革，深入实施产业布局优化、经营主体培育、体育消费提振、要素保障升级行动，高质量编制和实施我省体育事业“十五五”规划，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锻造担当实干的过硬体育队伍。会上，70个先进集体、211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近日，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庆阳市、平凉市、定西市开展双千行动调研视察，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永杰参加。调研组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完善产业链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着力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问题，要抢抓政策机遇，补齐城乡发展短板，加快煤矿智能化改造，推进园区提质升级，要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材料、高端制造等新型产业，持续放大投资拉动效应，聚力县域协同发展，要高质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任务圆满完成。
1: 九月六号，2026澳大利亚国际油橄榄大赛中国赛点暨陇南油橄榄产销对接活动在陇南市五都区举办，国内外专家及43家企业商会代表参加了活动。
5: 活动现场颁发了裁判员证书，介绍了2026年参赛样品情况及最新赛事规则，并介绍了澳大利亚油橄榄产业现状、协会运行情况及大赛简况，进行了授牌。会前，裁判组在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对全球参赛的橄榄油进行了品鉴打分。
6: 海拔会影响油橄榄树，也会影响品种，而且海拔肯定会增加。橄榄油中微量化合物的浓度，这些化合物对风味和健康都有贡献。我期待能品尝到更多这样的橄榄油。
7: 中国仅仅涉足这个行业50年，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这样的产能，这非常令人惊讶。我看到甘肃省在这方面确实走在前列，甘肃的橄榄油产业将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中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5: 目前五都区油橄榄种植面积达64.13万亩，汇集20多万群众。陇南台报道。
8: 近日，兰州铁路局管内包兰铁路第二阶段集中修首个天窗作业正式开工，标志着2026年度管辖内第二阶段集中修全面启动。此次集中修将持续到9月23日，计划完成换轨大修、线路清筛、导固、打磨等主要施工任务。
5: 近日，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西固西校区综合学生宿舍楼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正式投用。据了解，项目为甘肃省兰州市职业教育重点民生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22,539.59平方米，共建设标准宿舍279间，可为校区新增1302个住宿床位，有效破解学生住宿紧张难题，提升学子在校居住生活品质。
2: 近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26年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政法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6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刑事诉讼法学价值观和方法论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并以中国自主刑事诉讼法学方法论的探索等内容为题做学术报告。
5: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意味着孟秋结束，仲秋开启。此时节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清晨的草木上开始凝结出晶莹的露珠，白露之名由此而来。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后暑热渐消，秋意渐浓。民间素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提醒大家及时添衣，谨防着凉。白露时节宜滋阴润燥，可适当多吃梨、银耳等润肺食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安然度过美好的仲秋时光。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5: 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7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2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 BMI， 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6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突出资源跨界联动，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红色经典励志润心音乐党课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报告厅举行，一系列经典曲目串联起党的奋斗历程，带领观众在旋律中重温党史，汲取力量。据悉，该音乐党课是中央歌剧院深耕业务与党建融合的特色品牌，自2024年11月启动以来，赢得党员群众的热烈反响。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以联通千年文脉、唱响时代新声为主题的2026大运河民歌合唱音乐会在河北廊坊精彩举办。活动创新搭建线下展演、实景体验、线上传播、人才培育4大特色板块，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浙江等大运河沿线省市优秀群众合唱团同台展演，交流切磋，携手根据运河文脉弘扬运河文化。甘肃台编辑报道。 近日，42头野生亚洲象到访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它们分属3个象群，频繁现身蒙仙镇竹山村的山林与农耕交错地带，在田间地头觅食嬉戏。当地林草部门通过空地一体化监测，精准预警与规范理赔，全力防范化解人象冲突，筑牢人象共存的安全防线。
9: 林草部门组建联合监测队伍，通过实施无人机监测预警、安装警示牌和防象设施，对群众开展防护知识

0: 是新创，保障人项安全。
1: 下一步，当地将压实防控责任，完善联防联动机制，在守护好亚洲象这一珍稀物种的同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6号，昆仑印石雕刻艺术作品展在福州东方石艺城大师会客厅开幕。这是昆仑印石首次在福建集中亮相，共展出100余件雕刻作品。展览将昆仑印石的天然石质之美与传统雕刻技艺融为一体，推动福建与新疆石艺交流互鉴。此次展出的昆仑印石石材取自新疆昆仑山脉一带，自带独有的西域自然气韵。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精品鉴，考古
1: 传世
0: 文化，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拉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2: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3: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2: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3: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2: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3: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2: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3: 哎，你们的家在哪？
4: 就在附近。
3: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4: 咱
3: 俩
4: 试一下。
3: 嘿嘿，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4: 你动这个就可以，
3: 轻轻的打。
4: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5: 嗯，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弯弯的。
2: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涌进，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6: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2: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3: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2: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7: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2: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方。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陇西县调研时强调，加快补齐安全生产基础短板，加力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发展。
0: 孔绍迅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始终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全有保障，产业有特色。
1: 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守护红色根脉、传承长征精神，甘肃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
0: 我省各地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新材料、数字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落地投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4号在定西市陇西县督导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调研中医药产业发展等工作，带领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查看整改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举一反三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加快补齐安全生产设施、管理、能力、制度等短板，全面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发展，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力助推健康甘肃建设。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龙凤堂中药产业基地、陇西桥南家居建材城、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运营和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紧抓在手上，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整改，坚决做到厉行厉改、彻底整改。要坚持点上治与面上管相统筹，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全点位、全区域、全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源头治理、防患未然，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持续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力度，坚持不懈推进本质安全建设。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一线员工岗位责任，构建起上下贯通、横向联动、落实有力的责任落实体系，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昌生强调，中医药产业是朝阳产业、健康产业、惠民产业，要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积极发展中医药加、文旅、康养、养老、药食同源等新业态，打造种植、初加工、精神加工、仓储流通、健康消费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康复治疗、慢病疗养、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促进中医药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强化科技赋能，深入实施中医药创新提升行动，完善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积极培育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更多创新研发成果。要健全联农带农。

0: 富农机制，通过订单种植、保底收购、分红返利等模式，让药农深度参与种植、加工、流通各环节，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要加快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改善中医药发展条件，促进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推动我省从中药材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5号至6号在陇南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精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靠前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更有安全保障，更有地方特色，更有民生温度。
0: 孔绍迅来到两当兵变纪念馆，向革命先辈雕像敬献花篮，深情回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发动两当兵变的峥嵘岁月。他说，要传承伟大的革命精神，凝聚实干奋进的正能量，切实以红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武都区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莫坝峡水库两当县城关镇城关村，孔绍迅实地查看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整改、水库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举一反三，不折不扣推进问题整改，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在西河县洛峪镇灯塔村，孔绍迅说，地方党委政府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真正以身子向下托起人民至上，要毫不放松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开展抓整改补短板促提升专项行动，确保脱贫的兜底固若金汤。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朽。90年前，红军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伟大长征。甘肃是长征的重要途经地，三军胜利会师地，镌刻着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胜利轨迹。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陇原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全面呈现甘肃传承长征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甘肃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让红色文脉更续传承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0: 甘肃这片热土沉淀着厚重鲜活的长征记忆，是镌刻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活载体。目前，甘肃现存红军长征旧址166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23家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收藏长征珍贵文物927件套。同时，甘肃系统构建一县两区多节点布局，出台多项保护法规，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2020年以来，累计投入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3.5亿元，实施惠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等42个重点项目，34个已建成投用，8个即将完工。革命文物保存环境和遗址风貌得到系统性改善。护其行，更要铸其魂；存其旨，更要传其神。依托省内高校社科研究机构搭建专业研究平台，甘肃开展长征文化溯源、精神解读、史实考证等专项研究，借力 VR、AI 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展览，创排话剧、秦腔、纪录片等作品，将长征旧址纪念馆转化为实景课堂，相关思政公开课线上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同时推动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建成多家3A、4A 级红色景区，推出20条精品线路。 从守护红色遗存到更续红色文脉，从深耕文化内涵到赋能产业发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建设保护工作，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

0: 高质量发展动能，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力量。甘肃台报道。
1: 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我省各地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新材料、数字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落地投产，全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重大项目高效推进，在酒泉，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甘肃玉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正酣，目前整个厂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上下水库各项施工作业同步展开。在天水，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总装机容量2100兆瓦的黄龙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速推进主体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已进入全面施工高峰期，上下库连接路、下水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供水系统工程、建沟和补水工程均在加快推进。
3: 目前，上水库、下水库建设均已进入填筑施工关键阶段。截至8月底，该项目今年完成固定投资9.84亿元。
2: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在武威鼓浪工业集中区土门园区，甘肃西泰电冶高纯硅合金新材料项目在1号炉投产的基础上，2号炉预计本月正式投产。该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高纯硅合金冶炼和节能降耗工艺，提高能源循环利用水平，生产的高纯硅合金产品可应用于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在张掖高台南华工业园区，北京万界高台制算中心项目施工稳步进行，目前工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机电安装等工作。投产后，项目可面向科研、工业、金融、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高性能算力支撑与全链条智能化服务。
4: 我们机房主体工程已经完工，11前后把我们的主机房点亮，具备运营的条件。
2: 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建设牛羊菜果鼠药2种8大产业集群，其中做强牛羊特色养殖业在我省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从良种繁育到标准化养殖，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的致富产业。
2: 牛壮羊肥产业兴，在平凉静宁万众牛业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内，平凉红牛膘肥体壮。平凉红牛是平凉本土培育的优质肉牛类群钢味知名品牌，这个基地推行数字化精准养殖，为每头两种牛建立电子档案，录入生长繁育、防疫配种等信息，实现全流程溯源管控。
5: 现有平凉红牛610头，形成了稳定的平凉红牛育种群，以牛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推乡村振兴。
2: 武威市鼓浪县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持续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规模养殖转变。黄花滩镇金滩羊产业园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标准化肉羊养殖示范基地，现已入驻养殖户150多家，建设养殖棚4800座，投蓄10万只以上。
6: 经过持续培育，产业自主效应愈发明显，群众发展乳药产业的支持性也越来越高。我们将持续做好政策宣传，进一步激发群众养殖内生动力，助力乳药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2: 龙头带动抱团发展是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在张掖甘州区简滩镇，当地坚持因地制宜，积极搭建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指导、产业政策帮扶，持续带动农户抱团增收。
7: 自从和这个养殖企业合作后，引进了优良供养、黄泥免学费学习标准化的养殖技术，肉羊库栏量和品质都大幅度提升，我们发展产业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了。
2: 临夏州持续完善牛羊两种繁育体系，不断优化种群品质，破解传统养殖瓶颈，为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引进优质牛羊品种，通过科学选育。

0: 斤肉牛肉样种群品质，推动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职业化、现代化转型。
1: 去年落实各类奖补资金5880万元，覆盖品种改良、圈舍建设、粮改司等各个环节，常态化开展畜牧技术培训，让产业发展既有速度更有质量。
2: 甘肃台报道。
3: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2026年双千行动调研视察联组汇报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超、丁巨盛及秘书长刘永杰参加。会议指出，从调研成果看，我省项目建设稳中提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全省发展步伐加快，综合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分析总结，把各地推进五强行动的进展成效、存在的难点堵点、基层普遍诉求反映清楚，为省委省政府工作提供有益参考。要精准到位研究问题，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要持续改进代表调研视察的内容方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9月2号，甘肃全省新能源发电量4.96亿千瓦时，达到当日全省用电量的103.95%，实现全省新能源日发电量首次超过省内日用电量。甘肃坐拥河西走廊丰富的风光资源，是国家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核心建设区域。近年来，我省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甘肃电网新能源装机突破8300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的65%以上，新能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我省新能源供给能力大幅跃升，在满足自身用电需求的同时，依托笼电入鲁、笼电入浙等特高压外送通道，将河西走廊清洁绿电源源不断输送至华中、华东负荷中心，持续提升电网接纳高比例新能源的能力，保障新能源应发尽发、高效效纳。甘肃台报道。
4: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申报的发明专利连续波慢引出同步加速器获中国专利金奖，这是我省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获得的首个中国专利金奖。
5: 这个专利攻克了困扰国际20多年的非谐振馈加速难题。我们通过电源、高频、真空这三个核心系统的协同创新，实现了加速性能的变革的这样一个提升，极大的拓展了应用领域。
4: 据了解，这项专利技术还应用于我国航天空间辐照研究装置集群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甘肃台报道。
6: 通渭县创新成立金银花山楂产业法庭，将司法服务精准嵌入产业链条，帮企业解决实际纠纷，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7: 2025年，通渭县某金银花产业企业因设备转让产生纠纷，影响了正常生产。起诉到李家店乡人民法庭后，工作人员和驻庭调解员多次用当地传统的罐罐茶调解法，边喝茶边聊事，拉近调解人员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8: 这起纠纷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起诉到李店法庭后，法庭工作人员与调解员通过罐罐茶调解法解决了纠纷从而达成了协议保证了我们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7: 山楂产业是通渭县长河镇重点发展的富民产业，但在产品商标注册时存在注册申报不规范、法律保护内容欠缺等问题。当地法庭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指导，帮助企业顺利完成商标注册。
9: 在山楂金银花法庭法律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顺利规范完成了自主品牌商标布局，提升了企业法治经营、合规发展、品牌维权能力，为我们企业长效发展、产品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7: 目前，产业法庭模式已在全县6个基层人民法庭及县综治中心全面推广。法庭还结合当地生活习惯，通过6杯茶疏导当事人情绪，先行调解成功率达70%以上。工作人员也经常走进企业生产一线、田间地头和

0: 农家院落，用法治专题讲座、小板凳评议会等形式，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源头。
1: 下一步，定西市将纵深推进宜商环境创意流行动，坚持改革赋能与为企服务双向发力，扎实开展企业街访日、北区万企解难等助企纾困活动，用心用情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难题。
0: 甘肃台报道。
2: 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大部分出现降雨，局地最大累积降水量将达70至90毫米。各地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做好降水防汛工作。
3: 9月6号起，嘉峪关市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截至今天早上8点，嘉峪关市区累计降水量34.4毫米，部分路段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现短时拥堵情况。公安交警部门第一时间疏导道路交通，对易积水的桥洞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4: 加强路面巡逻管控，疏导过往车辆，快速处置路面险情与交通事故，全力守护雨天道路通行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3: 9月5号12时至7号6时，酒泉市286个监测站点出现降雨。截至今天早上9点，玉门市4个站点出现了30毫米以上的暴雨，其中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赤金峡，累计降水量40.4毫米。针对雨情，玉门市气象部门全天候值守监测，精准推送预警信息，交管部门增派警力驻守重点路段。
5: 对辖区重点十字路口以及重点涵洞桥梁进行安全巡逻，定点提示，对重点积水区域进行抽水作业。
3: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此次降水有利于缓解当前河西中东部和陇中北部的旱情，同时局地较强降水及累积雨量大，易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大，各地需注意防范。甘肃台报道。
6: 接下来请看新闻快报。
3: 9月7号，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乒乓球三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甘肃省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开赛。本次赛事共设62个小项，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6支代表队201名运动员展开角逐。第8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近日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的医学人文领域专家、医务工作者围绕医学人文与临床诊疗、医院管理、人才教育融合创新开展深入研讨。大会还表彰了一批优秀医学人文作品。近日，张县举办首届银阳货产业大会，会上张县被授予2026年全国道地中药材一线一品银阳货特色品牌牌匾，发布了张县银阳货产业白皮书及银阳货种植育苗2项地方技术规程，并开展专题招商推介活动。2025年张县银阳货产销量达600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亿元。
6: 秋风送爽，白露凝珠。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
2: 炎夏落幕，昼夜温差渐增，大地步入清秋。
7: 一场白露，一场霜。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可达10多度，水汽遇冷凝珠，晨间草木缀满晶莹露珠，故名白露。山河自此渐染秋韵，春种夏长，秋收在望。一季季耕耘，在时光里默默积蓄力量。白露时节，露水起落，恰是农事信号。陇原田野间，马铃薯、中药材积蓄养分；庆阳苹果、陇南核桃渐次成熟；高原夏菜加紧采收，处处涌动丰收气息。老话说：“白露深不露，暑退凉生，宜添衣保暖，顺时养生。”持续向前，步履不息，愿我们于清秋中沉淀心性，静待耕耘开花结果，心怀暖意，从容奔赴往后。
8: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中国有地球最原始的生命面貌，数以亿万计的动物、植物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其中有一种植物非常特殊，它富含蛋白质，这也决定了它的命运。8000多年前，它第一次和中国先民相遇，它成就中原有书庶民采之的景象。它从唐朝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让植物、动物、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它虽外表朴实，却能在轮回中返

农民的坚持与劳作让大豆在美国的农作物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此时挑战还在继续。因为大豆的豆腥味美国人并不愿意食用，但美国人每天食用的肉量不是一个小数目。大豆拥有丰富的蛋白质，让它成为了动物饲料的主要来源。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鸡、牛、猪、火鸡全靠大豆喂养。19世纪后期，美国得天独厚的优势帮助大豆提升了它的地位。大面积的平原为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条件，生物科技也让美国得以培育出更高产的大豆新品种。另外，人们还发现大豆甚至对他们种植其他作物有帮助。

0: we usually alternate between corn and soybeans each year, and we try to keep about half of our acres in each crop.
1: 大豆与棉花、玉米轮种的种植技巧是由一位美国著名化学家提出的。不同于其他植物在生长时会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大豆却会让土壤变得肥沃，因为大豆可以与根瘤菌共生，这种细菌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氮肥，供植物生长。在大豆的种子发芽生根后，根瘤菌从大豆的根毛进入根部，依靠大豆的根吸取碳水化合物、水分等营养存活。与此同时，在大豆的根部形成了具有固氮能力的根瘤。在大豆开花结果时，每个根瘤就像是一座微型氮肥厂，源源不断地把氮肥输送给大豆的植株。而在大豆成熟后，它的根、茎、叶和留在土壤里的根瘤会归还给土壤，避免了使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起到肥田的作用。大豆被人们称为有良心的植物，它和根瘤菌的共生互利的关系完成了对大地的回馈。据说2017年全球范围内大豆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24亿公顷。与一种植物相处久了，它能从舌尖走进人的心间。大豆是大地的奇迹，也是心灵的故乡。

大豆在物质上滋养人类，在精神上饱满人类，同时人类也在想办法帮助大豆扩展种群的繁衍生存的边界。中国作为大豆的故乡，生长着最多的大豆品种，在这里另一种力量正在帮助大豆和人类探索未来。大豆能孕育出营养丰富的豆子，

0: 来自于他自身传宗接代的欲望。和很多植物一样，大豆也需要通过开花，让雄蕊产生的花粉和雌蕊接触，进行受精孕育后代。和很多植物不同的是，它的受精过程在花朵开放之前就已完成。这是大豆花放大10倍、20倍的影像。它的雄蕊和雌蕊之间距离很近，雄蕊上的花粉粒距离雌蕊只有一步之遥，轻微的震动就能使花粉落到雌蕊上完成受精。在自然界中，它不需要依赖风或昆虫帮助传粉，靠自己的力量就能给自己受精，但是却错过了结合不同植株中优势基因的机会。有了人类的帮助，大豆可以尝试新的繁衍方式，尝试两两结合，取长补短。这个构想实现起来谈何容易。
1: 我的指导教师是顶尖的了，他都教得难，他不干。哎，我想你不干，我干。
0: 大豆花朵的构造导致它非常容易接收到自己产生的花粉。要想让它接受别的植株的花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它本身一粒花粉也不产生。在大自然中，肯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大豆植株，但是它到底藏在哪里呢？
1: 我有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全世界如果第一个能找到这个，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就是国家很困难。因为啥呢？中国大豆品种资源多，不管野生大豆还是栽培大豆，只要这个东西在大豆里，最先找到的可能是中国人。
0: 为了不遗漏掉任何一个大豆品种，他广撒网，南到江苏，北到吉林，覆盖了整个中国大豆的品种资源地。完全出乎孙环意料的是，就在2年后，河南的大豆试验田发现了雄性不育的苗头。希望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以至于孙环自己都不敢相信。
1: 因为这东西很难的，我出现苗头，我不认为是不育性，我这那么幸运，我觉得就到我这就是了。
0: 幸运的背后是年复一年的等待。
2: 当时他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他说有可能是一个雄性不育，所以他说小赵啊，咱们苦5年，5年就是能看出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细胞质雄性不育了。
3: 他这个焦虑，这个解释率肯定是高。
0: 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试验后，1993年，孙环和他的团队育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雄性不育的大豆种子，也就是大豆杂交的第一步，让大豆在中国有了一次重生的机会。但是仅仅是让花朵不产生花粉还远远不够，如何能将别的植株的花粉送来呢？
1: 这个大豆啊，它的花粉非常少，非常重，风吹不走，花开得非常小，沉重，风传不了，你再接收这花粉收不着。
0: 进行过人工授粉的试验后，人类发现自己可能高估了能够帮助大豆的程度。
2: 一天一个成熟的话，能做200个花就是最多最多的了，而且它的成活率只有30%到40%。因为你人在做的时候无意中你会碰到柱头，柱头一受损之后就死掉了，再怎么小心，大豆的杂交成活率都是那么低。
0: 既然人工授粉不是大豆最喜欢的，人类决定去找一位朋友来帮忙。
4: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早在白垩纪，蜜蜂的祖先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了，和恐龙生活在一个时代。曾经独霸一方的恐龙灭绝了，而他的家族却生生不息，至今已经有1亿多年了。他们是很多开花植物的朋友。过去，蜜蜂和大豆错过了彼此，今天，他们能否在人的帮助下成为新的伙伴呢？人类的个体智慧可能远远超过任何一只蜜蜂，但是和植物做朋友，仅仅是聪明还不够。蜜蜂有着令人类望尘莫及的群体组织协调性。

这里包裹着一只即将诞生的王后。工蜂们围在周围，恭候她的降临。几个小时后，她将破茧而出。

0: 王后诞生了，开始巡视她的领地，身边有一群无微不至的随从，一群专门负责王后的饮食，随时喂食蜂王浆，另一群则随时给王后清理身体。在小小的蜂巢里，有着一个被经营得井然有序的世界，每一只蜜蜂都有非常明确的任务，各司其职。这个小世界中的一切生命所需的能量都来自于花朵产生的花蜜，这些蜜蜂赖以生存的花蜜来自于工蜂每日辛苦的采集。这些工蜂一起飞出，一起采蜜，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有自己的逻辑。
1: 今天温度高，我非常热呀，赶紧出来呀。
2: 嗯，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出来出来，害羞，出来了。嗯，出来了。
1: 熟悉熟悉新环境。热了，扇膀子，这是排风了，空调。
2: 它会出来熟悉环境，知道这个空间有多大，它就不会再撞网。这些都是小年轻的蜂子，它就出来试飞啊，到这儿撞上了，飞不动了，那这个环境就这么大，它就会很适应在这个小的环境里头授粉。昆虫授粉的时候，它是采食蜜，然后它会无意中身体啊、头部啊、胸部啊，它会碰见那个花粉带出来，就会对大豆一点损伤都没有，而且

0: 效率特别高。
1: 都是蜜蜂的功劳，这个是杂交大豆最核心的一个育种平台。如果要没有这些蜜蜂给我干活，我根本上不了这个规模。
2: 这是一场大豆、蜜蜂、人类三者之间的共舞，更是一次有温度、有温情的合作。
1: 蜂子给我们干活，我们也对它也是要好一点，好好呵护这些小蜜蜂。给我们干的活，盯我们几千人，你就操作不了的那个工作量。所有的网吃，这要是人杂交，我估计你有几千人你也达不到这个效果。
2: 但是大豆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大棚中，如果大豆走出大棚，生活在空旷的田野中，蜜蜂家族有了很多别的花朵可以采食花蜜，大豆和蜜蜂还能紧密配合吗？在田野中，大豆花朵就显得过于低调了，它的花不仅花蜜少，花粉和花香也少，对蜜蜂的吸引力不够。那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将蜜蜂吸引到大豆田呢？农业科学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研究昆虫的专家。葛凤臣和他的团队与蜜蜂打了40多年交道，有着丰富的经验。
3: 就这一个大豆不育系把人制住，农业周期长，这是最大的缺点。培养一个种谈何容易，农民多么需要，要把它要培养起来，真有高产的可能的话，那该多好。

0: 人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研制出了一种引诱剂。多了这么一点小小的诱导，大豆身边便有了蜜蜂的常年陪伴。
1: 每天我们都是早上7到8点钟吧，放那个引诱剂盘，给它引到大豆地中。抖它就是为了把蜜蜂给它留在大豆地中。一般情况来说呢，蜜蜂是有酸性的，如果大豆花它能采到蜜粉的话，它就不会去其他的花去采。
0: 授粉的动物里只有蜜蜂具有采蜜的专一性，而花也需要授粉者的忠诚。一个昆虫和一株植物在人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给杂交大豆从大棚走向大面积生产提供了一种可能。其实中国这片土地还给杂交大豆留着一份惊喜，只待人类和大豆发现它。新疆伊犁，这里高温干旱少雨，很可能是大豆喜欢的生长环境。当杂交大豆来到这里的时候，这片田地对大豆的欢迎出乎人类的意料之外。这里生长着很多的植物，它们都仿佛约好了一般，帮助大豆吸引蜜蜂的注意力，但是又绝对不抢大豆的风头。
2: 这个是骆驼草，非常好的一个蜜源植被，它开花比大豆花要早。我喜欢这种就是在大豆开花前开花，然后那个先给昆虫培养起来，然后我大豆开花的时候它就别太抢我的那个蜂源的，而且是天然的，就是我们不用再人工的种。这叫苦豆子，盛花期的时候蜜蜂然后各种七叶蜂那个木蜂雄蜂都有。这个是面积最广最广的，叫黄花草木犀，都是他们培养起来了昆虫群体。然后你看苦豆子它花期也过了，这个草木犀你看这里结实了，然后现在

0: 那顶端就有这一点花了，马上就没有了，剩下的虫子都跑到我大豆地里给我干活去了。
1: 除了这些开花比大豆早的植物，向日葵也像是和他们约好了一般，只在大豆花期过后才开花，绝不和大豆抢夺蜂源。在这里，大豆甚至不再需要依靠隐忧剂的帮助，

0: 天天眷顾我们30年的努力，赐予我们这一个地方，然后让我第一年就看到了这种结果。
1: 因为蜜蜂、人类和大豆的合作，2018年新疆伊犁大豆制种基地获得丰收。从2013年开始推广的东北千亩示范田，也开始给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大豆在中国用了几千年的时光走进了人类的生活，在美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进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大豆回到中国，开始探索和人类之间新的合作方式。目前，国家种质资源库中储藏了人工栽培大豆31039种，野生大豆9685种。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也是他们迈向未来时新的起点。如果人类评选来自大地的英雄，大豆应该是入选者。他的入选理由是，他们从自然的角落走来，为了人类，他们用几千年时间学会勇敢站立。他们有红、白、蓝等多种颜色的花朵，他们的根有强大的固氮作用，为土壤提供了营养。他们的果实就是种子，拥有丰富的蛋白质。牛羊等动物受它滋养，人更是离不开它。这些种子变换着多种姿态，哺育人类文明。它们在西方成了人们心中的金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更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料理。回到故乡中国，他们又交到了新朋友，与人类和蜜蜂共舞。它外表朴素，却是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在林奈创立的植物分类学中，是大豆、豆科、蝶形花亚科、大豆属。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吴队长，不久我怎么安排？先在图书馆住下，等风声过后再走。就这么办吧。刘龙，命令弟兄们收拾好随身的家伙，任何人不准离开图书馆。
1: 喂，
2: 喂，老穆，是我，我是玉霞。于秀清刚刚于秀清来了，
1: 什么？于秀清？哪个于秀清？
2: 还能是哪个？就是出卖老王爷、率军袭击青龙集的天王卫队的队长于秀清。
1: 是他，他还活着？怎么回事？于秀清还活着？
0: 他在上海。
2: 大姐说她刚去了家里。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市市长华明张啸天。老穆，他来到家里说是专程看望运瑶的，他一定是别有用心。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大姐，你先保持冷静，你立刻叫运瑶下楼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们马上就到。
2: 好，要快，一定要快呀！
1: 放心，我们立刻出发。
0: 怎么办？先不要管别的，把他们母女安全接到图书馆再说。走，弟兄们，郡主出事了，抄家伙，立即出发。
3: 是。

0: 瑶，
1: 妈妈，怎么了？
0: 快，赶快收拾东西，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哎呀，
0: 别再问东问西了，听妈的话，否则就来不及了。

0: 特使阁下，匹夫的情况是不是恶化了？
1: 下午，突然院长来过了，用的仍然是老办法，用盘尼西林提取素抑制溃烂，很快就会好的。刚才负责监视盐运妖家的汽车六号特务报告，张啸天和秘书方云凯去了盐家，待了大约二十分钟后离开。果然不出所料，这就是我所说的。 一时激起千层浪，张啸天已经动起来了。
0: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张小天到燕云姚家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一定是要见一见燕云姚的母亲，他要对燕云姚母女下手了。
1: 真的吗？

0: 我们要阻止他们。
1: 不，沈俊，这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立刻赶到严家，记住不要打草惊蛇，看他要做什么。
2: 是。

0: 大车准备好了吗？就停在公馆后面。
1: 人都到齐了，
2: 放心吧。从警察局调来的30人都是老手。
0: 人都到齐了，
1: 放心吧。从警察局调来的。

我们要到后院拿点东西，月心呢，你先休息吧，啊。

0: 吗？您能停一下吗？
1: 怎么了，韵瑶？
0: 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离开？
1: 因为危险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0: 危险？什么危险？
1: 具体的，我现在也说不太清。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危险足以令我们母女送掉性命。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会告诉你的。
0: 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安全的地方是哪里？
1: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好了，不要再问东问西了，只要知道妈妈不会害你，这就足够了。
0: 那好吧，我要去打个电话。
1: 给谁？
0: 一个好朋友。
1: 好。
0: 喂，紧接皇朝舞厅。

0: 我姓严，是他的朋友。
1: 他不在这里。
0: 不在？哦，请问他去哪里了？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0: 那麻烦你告诉他，我家里出了点事，要马上离开，明天给他打电话。
2: 再给我瓶酒。谁的电话？
1: 啊，是打错电话的。
2: 你从小就不会撒谎。
1: 啊？你说什么？
2: 你在说谎。

0: 喂，紧急皇朝舞厅。什么？接不通？
1: 他们怎么还不来呀？队长呢？
2: 上！
1: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0: 妈妈，干什么？没有。
2: 走。大姐，大姐。

1: 我们还是来晚了，追吧！连他们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追呀？
2: 难道眼看着郡主被劫持，却束手无策？
1: 别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有人来了，
2: 会不会是余秀清又返回来了？
1: 熄灭灯火。

0: 好像很安静。我看特使阁下一定是多虑了，如果真有情况，监视的特务一定会向我报告的。
1: 先找到监视的特务询问一下情况。

0: 怎么回事？
1: 哥，
0: 混蛋！刚他妈什么？快说！
1: 十几分钟前，有几名大汉突然闯进门来，将我们扑倒在地，绳捆索绑。
0: 是什么样的人？
1: 看不出身份，但手脚很麻利，一看就是老手子。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开灯！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你，穆先生。
1: 哼，李主任，别来无恙啊。
0: 真没想到穆先生表面上文质彬彬，谦恭有礼，暗地里竟然还是一位江湖豪士，真是人不可貌相。
1: 少废话，叫你的人放下枪。
0: 哦，就凭你们几个敢下76号的枪？
1: 哼，76号怎么样？不过是帮汉奸狗特务，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落入我们手中，再敢抵抗，就乱枪打死你们！
2: 别冲动，别冲动，
1: 把枪放下。
0: 我听你的就是。

0: 不许动，放下手枪。
1: 我是76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志群，到这里来执行任务。
0: 我不管你是76号还是86号，这是公共组件，在这里闹事就要受到惩罚。
2: 哎呀，连红头阿三都来找76号的便宜。
0: 你们敢在组件开枪打巡捕，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0: 不会说中国话就别说了。什么叫太狂长了？应该说太猖狂了，懂吗？
1: 你们这些红头阿三，整天抱着美国主子、英国主子、法国主子粗腿，闻他们的臭脚，跟个三孙子一样。可见着老百姓呢，啊，你看看你们那副嘴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吹牛皮，说大话，唬人。可一听到枪声，就吓得屁滚尿流，钻到车底下逃命。回去告诉你的上司帕百里警督，打你们的人叫李志群。还有，给他提个醒，上次我借给他的五根金条可还没还呢。
2: 是，
1: 哼，怂货。上车，回76号。
3: 有这样的事情？
4: 是的，我和世先生到的时候，严氏母女已经不在家里，等候我们的是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枪手。
5: 没错，那些枪手训练有素，绝不是地痞流氓。
3: 依你们看，这些枪手都是些什么人呢？
4: 哦，领头的我认识，姓穆，是开纳路图书馆馆长。啊，前些日子严玉瑶被关押在76号时，此人来找过我，要我照顾那个女人。
3: 开纳路图书馆？
4: 是的。
3: 严玉瑶对我说过，她就在那里工作。
4: 因此我怀疑是姓穆的将严玉瑶母女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5: 我也同意李桑的看法。
3: 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不和严氏母女一同离开，而要在那里等你们呢？
4: 也许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我们就赶到了。
3: 不，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世君，张啸天有什么动静吗？
5: 啊，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在2个小时前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3: 哦，他已经回家了。
5: 嗯，
3: 再也没有出来。亲爱的世君，请你用大脑好好想一想，张啸天在夜晚到严韵瑶家，难道是为了走亲戚看朋友吗？
5: 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

请相信我的判断，如果我们现在到张啸天家去，看到的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情景。

他早已发觉我们派人监视，这才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

0: 田妖女，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要避开监视，深夜潜出公馆，又为什么精心策划这条金蝉脱壳之计？
1: 张啸天这种唯唯诺诺的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真是难以置信呢。
0: 你们两个太不了解张啸天的为人，平常看到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他的真正嘴脸。
2: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将他骗到76号，就地抓捕，严加审讯。
2: 啊，可他毕竟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啊。
1: 他这个市长，我们说他是就是，说他不是他就不是。
0: 是啊，李桑说的有道理，目前日中亲善，没有确凿的证据是绝不能随便抓捕一位市长的，而且贸然抓捕势必会打草惊蛇，断绝已有的线索，因此不能操之过急。世君，
1: 阁下，
0: 你好像对我说过，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发现他去了郊区的一座院落。
1: 不错，
0: 我看这座院落大有文章。回去以后立刻命人监视这座院落。
1: 是。
0: 对付张啸天我们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大道英之。这一次我们双管齐下，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迫使张啸天就范。
1: 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快开车，送他下飞医院，快！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3: 特使阁下。

0: 主任。
1: 啊，张小姐。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尝试各种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1: 好。
0: 院长，释先生，你也在。是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监禁吴副阁下因脸部皮肤严重的溃烂发炎，导致高烧昏迷不醒。由于他长期注射盘尼西林提取素，因此身体中的细菌对药物已经产生了抗体，鉴于这种情况，只能为他进行外科手术，清除皮肤上的溃烂之处，再服以强力消炎针剂，也许可以抑制住病情的发展。
1: 张小姐，我与土壤院长仔细研究过，此事绝密，不能走漏任何消息。鉴于您的父亲张孝天市长以及您个人都与大日本帝国关系亲善，因此有资格为特使阁下做手术的医生就只有您了。
0: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在炎症还没有消去的情况下进行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一类的致命病症。
1: 土壤院长已经对我说过了。
2: 是的，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不立刻手术，让溃烂继续蔓延，很可能会危及特使阁下的生命。因此，我与释先生经过紧急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0: 院长，万一特使阁下出了意外，
1: 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与张小姐无关。说张小姐不愿意吗？
0: 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

0: 不仅仅是我担此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
1: 我再次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
0: 好吧，我尽力而为。
2: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就是、啊、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8: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7: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

0: 各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2: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1: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3: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4: 看见。
3: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3: 口感怎么样？
1: 哎呀，非常的好！
2: 来来来来，接试试。
3: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2: 怎么样？
3: 清甜，好喝。
2: 那我也试试。
3: 怎么样？
2: 香甜可口。
3: 一点也不咸，还没有怪味。
5: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1: 第8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5: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1: 您放心，第8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8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5: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氯的生物体。第4层呢 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

0: 不得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呀、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孔，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真的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

0: 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三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谢谢啊，
5: 喝今年新茶，
4: 哎，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5: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4: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5: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现在就打。
3: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

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你说，张小姐不愿意吗？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不仅仅是我难辞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我再次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 好吧，我尽力而为。

0: 是先生，怎么样？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张小姐，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不用谢。
0: 谢谢。
1: 立刻送到重症监护病房，我马上就来。
2: 是。
0: 辛苦了。

0: 立刻向李主任报告。好，啊，师长，
1: 怎么样？一切正常。刚刚我去送水，老太太还在问我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绑架他们。
0: 他马上就会明白了。
1: 好，
0: 走。
1: 好。

0: 点水吧。韵瑶，韵瑶，你在想什么？
1: 妈妈，这些人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早就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否则昨天夜里，你为什么要？

0: 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对我的态度都非常异样。从那个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到上海市长张啸天，见到我的时候就像看到了鬼一样，意外、震惊，似乎我应该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们认识的人。你和穆馆长的表现更令我感到诧异，你们似乎很害怕我知道些什么，更在乎我接触的人，这是为什么？
1: 韵瑶，你想多了，我们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0: 不，绝不是，你们有事情瞒着我。还有，我可以100%地断定，你和穆馆长绝不是因为我才认识，而是很久以前便已经非常熟悉。甚至我到开纳路图书馆工作也是你们一手安排的。妈妈，请您告诉我，我是谁？我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1: 韵瑶，你问的这些问题答案我都知道，但是我却无权回答你。
0: 无权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2: 让我来回答吧。
1: 于秀清，真的是你？
0: 市长阁下，是你？
2: 严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玉霞大姐，你终于认出我了。想不到事隔20年，我们又见面了。
1: 于秀清，你究竟想做什么？
2: 20年前，我为什么反出青龙籍？
1: 你还在觊觎天国宝藏？
2: 说得对极了。这些年我隐姓埋名，遁迹蛰伏，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夺回宝藏。几天前，当我看到严大小姐，我知道机会来了。
0: 我？
2: 是啊，你。这位一定就是大郡主吧？
1: 于秀清，你别再痴心妄想了。韵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什么郡主。
2: 哦，她不是你的女儿，她的样貌与叶琴长得一模一样。她就是红樱春的长女，大郡主月娇。
0: 郡主，
1: 于秀清，亏你还有脸提起永王妃，提起郡主。想一想吧，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不是你引来孙殿英的军队，抢夺财宝，洗劫青龙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吗？像你这样禽兽不如的畜生，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2: 给我住嘴！我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是看不到了。你现在心里一定想着吴永忠和为什么会来救你，是吗？别做梦了，他们已经完蛋了。怎么不相信？昨天夜里你一定是认出了我，我料到你一定会打电话给吴永忠，请他来保护郡主。我说的没错吧？哼，可你不知道的是，日本人和76号为了宝藏也在盯着我。
1: 日本人也知道天国宝藏？
2: 是的，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名字叫做冈原信吉。他回国后将这件事秘密上奏了日本天皇，天皇陛下特意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寻宝。奇怪的是，这个日本特使对我的身份和当年发生在青龙籍的事情非常的了解，用尽方法想在我身上找到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昨天上午我发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立刻想到一定是我在76号时对严小姐的态度惊动了金井武夫。于是昨夜我故意来到你们家里，让你认出我。我料想惊慌之下你必定会叫来

0: 吴永忠及卫士们，而金井武夫得知我叶探严家，也一定会想到我要对你们娘俩动手。果然，他派来了特高课课长室和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其结果就是吴永忠和卫士们遇到了76号的特务。哼，想一想吧，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1: 这，老吴他们，他们。哼，昨天夜里你们家发生了激战，死伤数十人，吴永忠和卫士们完蛋了。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
0: 青龙集事发之后。 吴永忠率领天王卫队的余孽四处追杀，不到一年的功夫，孙殿英遇刺，马后才遇刺，参加那次战斗的很多人都被刺身亡。我在江湖上东躲西藏，逃避追杀，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市政府工作。日本人来了，他们推举我做上海市的市长，这一点。
1: 你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吧？现在，
0: 天王卫队完蛋了，你就不要再奢望有人来救你们了。只有跟我合作，才会有出路。你究竟想要什么？青龙集东南的龙虎山顶有一座巨玉堂，是第一代永王洪万里率人兴建的。据说，堂下是一座巨大的墓穴。 宝藏就藏在那里。20年前，青龙集破后，我率军进入聚义堂，挖了3天3夜，却连墓穴的影子都没有找到，这才愤然而返。听说永王洪迎春留下了一份藏宝图，详细绘明了墓穴的位置以及宝藏的存放地点。这份图纸，在郡主的手里吧。
1: 什么图纸？什么天国宝藏？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于秀清，你刚刚自己也说过，就是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宝藏的下落，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天国宝藏根本就不存在。当年你为了所谓的宝藏，害死了王爷和王妃。 害死了青龙集数百名同袍兄弟。时过20年，你竟然还不死心，又对月琴唯一的女儿运瑶下手。于秀清，难道为了钱，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你都没有了吗？哼，
0: 为了得到这笔宝藏，我苦苦的守候了几十年，为了她。
1: 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得出来，我再问一遍，藏宝图在哪儿？根本没有什么藏宝图，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妄想。你要做什么？你开枪吧。这些事儿与运瑶无关，要杀你就杀我吧。
0: 哼，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交出藏宝图，就可活命，否则。
2: 我杀了郡主，运瑶，你不要紧吧？经历过76号刑讯室之后，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果然，为了天国宝藏，我已经想到了。
3: 你知道宝藏的事情？ 妈妈，我不是小孩子了，面对你们这些奇怪的表现，我会无动于衷吗？我所知道的，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不但知道天国宝藏，知道青龙集，还知道这笔宝藏是当年永王洪万里随李秀成东征大军出发时从天津带出来的。李秀成担心无法保护宝藏，分兵10000，护送永王和宝藏。 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2: 我还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面有一座圆形密室，放置着天王、中王。

0: 和勇王的雕像，雕像下面是三条密道，每条密道的石碑上都刻着一段谜语。
1: 你连这个都知道？
0: 是的，我不知道的只是自己的身份。刚刚张啸天说我是郡主，这是怎么回事？妈，到了这个时候您还不说实话，您难道让我死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死的？难道希望我做个糊涂鬼？
2: 韵瑶，当年青龙集被攻破后，我和吴永忠保护你逃出龙虎山，来上海找到老穆。为了你的安全，我们三人发下毒誓，隐瞒天国宝藏的秘密，隐瞒你的身份，让你平安长大，让你安静的生活。
0: 可现在日本人知道了我的身份，张啸天知道了我的身份，再隐瞒下去还有意义吗？你们这样做，受害的只能是我。
2: 你说的不错，
0: 你们总是在用自己固执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周围的人，比如燕先生，你们觉得他接近我是为了觊觎宝藏，可你们知道吗？他为了我只身闯入龙潭虎穴，大闹76号，这才致使日本人最终决定将我放回。
2: 我说呢，头天穆先生找到76号主任李志群疏通关系，他还说案件涉及太大，不可能很快放人，可第二天你就出来了。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燕先生现在在哪里？
0: 他还不知道我再一次被绑架了。
2: 这样的人，我们真是应该好好感谢他。
0: 妈妈，太平天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根本没有复国的可能，你们在死保着宝藏的秘密又有什么意义？于家于国于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好处？现在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一切都改变了，你们不能再用老眼光对待事物。妈妈，您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批宝藏，捐给前方抗战的将士，这不是一件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吗？我想天王洪秀全在天之灵也会赞同我们的做法。就算我们不把宝藏献出，最起码也不能让它落入日本鬼子手里吧。
2: 天国宝藏，天国宝藏，说句实话，没有人能够说清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0: 哦，
2: 这件事情已经隐瞒了几十年，现在要讲还真不知从何处讲起。就从宝藏的由来说起吧。大约60年前，也就是太平天国的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了能东山再起，徐图复国，他诏令最小的儿子15岁的勇王洪万里率领1000名武艺高强的天王卫队的卫士，携带着大批的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之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部将上海重重包围，进攻之前他担心进攻失败，乱军之中无法保全洪万里以及这批天国宝藏，于是他上书天王，派遣10000铁甲军护送永王和财宝，秘密地离开军中，驻扎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后来忠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撤军，洪万里这才与之会合，率领铁甲军及卫士随东征大军一路开拔，向苏皖交界而去。
0: 我从图书馆的密室中

0: 得到了一本中王密奏，上面记载了这篇奏章。李秀成说要遣精兵送永王之他所，这个他所就是您说的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
1: 是的，后来洪万里随中王大军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在那里他秘密脱离大队，率卫士潜入山中，建立了一座小镇，取名青龙集。他亲自率卫士在龙虎山顶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建造起了一座聚义堂。传说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
0: 刚才张啸天说聚义堂下有地下墓穴，指的就是那里。
1: 是的。
0: 妈妈，这些情况您怎么会知道得这样详细？
1: 当时我17岁，是中王李秀成东征大军中女甲营的女兵，奉中王之命，全体女甲营随同永王留在了青龙集。
0: 这都是您亲身经历的？
1: 正是。
0: 妈妈，您见过永王？
1: 当然，我们女甲营的女兵几乎都嫁给了天王卫队的卫士，只有我和另外两人被选到了永王身边，照顾永王妃。当时永王妃身怀六甲，于2个月后分娩，剩下的就是你父亲，第二代永王洪迎春。
0: 我是永王之后。
1: 这就是于秀清叫你郡主的原因。
0: 也就是说，第一代永王洪万里是我的爷爷。
1: 一点不错。
0: 您是看着我父亲出生的？
1: 你父亲出生的时候很有意思，结结实实，虎头虎脑的，因此他的小名叫虎头。
0: 那我母亲呢？
1: 你母亲的名字叫华月琴，是永王军师华云凯的女儿。她端庄大方，美丽贤惠。她与你父亲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0: 是这样，妈妈，您继续说吧。
1: 大约是民国8年，老永王洪万里病逝，你父亲继承王位，娶月琴为妻，她便成为了第二代永王妃。我作为王府内院总管，老王妃的心腹，被派到你母亲身边照顾。1年后，她生下了你，当时取名叫月娇，所以你的真名应该叫洪月娇。
0: 洪月娇，这是我的名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是天国后裔。天王洪秀全，永王洪万里，竟然是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妈妈，我长得是不是很像我的亲生母亲？
1: 是的，你与母亲月琴长得一模一样。
0: 难怪张啸天会失口叫我月琴，难怪他一见到我就马上断定了我的身份。
1: 你出生后1年，你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小玉。
0: 我还有个妹妹。
1: 是的。
0: 她现在在哪里？
1: 她死了，和你的父母一起死在了青龙集。那个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市长张啸天，他的真名叫于秀清。当时他任天国卫队的队长，此人便是一切祸患的罪魁祸首。他暗恋永王妃，并觊觎传说中的天国宝藏，曾多次无理调戏你的母亲，并暗中潜入青龙集的禁地聚义堂查看。当时很多亲信

0: 要求你父亲处死他，以绝后患。然而，你父亲念及同袍之情，非但没有下手加害，反而派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赶快离开。就这样，于秀清逃离了青龙集，投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麾下。几个月后，他引领孙殿英的军队攻打了青龙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整个镇殿沉浸在安详和宁静中。我刚刚哄你入睡，想去看看你母亲，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炮声响起，杀声震天，转眼之间王府变成了一片火海。我抱着你冲出房间，在吴永忠和几名卫士的保护下逃出府去。街道上的情况极其惨烈，毫无防备的卫士们被于秀清率领的装备精良的孙殿英的部队大举屠杀，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当时吴永忠和卫士们拼死保护我们，杀出了重围，逃进了深山。几天以后，当我们再次返回青龙集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听幸存的卫士说，你的父母和妹妹都死在了乱军之中。青龙集被攻破后，我们无处栖身。此时我突然想起，东征大军离开上海前，你爷爷曾经留下了一名部下，此人原是英国教师，后来投入太平军，就在你爷爷麾下，名字叫穆约翰。
1: 是穆馆长吗？
0: 不是，他的父亲。当时不知永王为什么要将此人留下，但我记得很清楚，穆约翰的身份是马歇尔教堂的神父。于是吴永忠率卫士保护我们来到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马歇尔教堂。当时穆约翰已死，他的儿子穆克文做了教堂的神父，就是现在的穆馆长。我对他说明身份和来意，他立刻出钱购下了法斯宾路三号的住宅，将我们安置在那里。由于神父的身份出入我们孤儿寡母的家中很不合适，因此他将教堂改成图书馆。几年之后，马歇尔路更名为开纳路，图书馆也就正式定名为开纳路图书馆。
1: 法斯宾路是富人聚集区，穆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
0: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中王之印的到来。
1: 中王之印？
0: 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他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羊脂玉大印，上面用阴文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1: 那阳术呢？
0: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那位燕先生。

0: 好，我答应。
1: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3: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4: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3: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2: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
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这种叶子与众不同，拥有强大的蛋白质生产能力。充足的营养是福也是祸，叶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一种昆虫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从此这种昆虫把叶子作为主要食物，享受叶子中丰富的蛋白质。慢慢的，这种昆虫不再吃其他食物，它自己也变成了蛋白质的储藏者，这是昆虫的秘密。

0: 当叶子与昆虫的秘密被人类发现，三者上演了一场互相依存、互相博弈的生命大戏。这场戏上演了5000多年，如今还在继续。戏的主角之一是树，是桑树。
1: 一刀判得很，那我们能不能为他通知呢？

缫丝厂刚收获的蚕茧正在接受工人们的挑选。春天的桑叶富含蛋白质，可以让春蚕结出品质最好的蚕茧。一粒拇指大小的蚕茧就能剥离出1000多米长的丝线。这一根根丝线支撑着世界丝绸产业80%的原料供应。丝绸如此珍贵奢侈，以至于在古代中国和贝壳白银一样扮演了货币的角色。而在对外贸易中，丝绸逐渐成为主角。

这样的织布机诞生在中国已经1000多年了。细密的丝线纵横交错，将大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紧紧交织在一起。机械一词以及这一词汇所对应的工具由此演变而来。越来越多的文明形态与丝线连在了一起。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由丝演变而来的汉字就有188个。公元前115年，安西的密特里达提二世和汉武帝订立商业协定。丝绸作为东西贸易中最珍贵的商品，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在古代中国，种桑养蚕一直是国家最高的商业机密。公元60世纪，罗马人认识丝绸已经700年了，仍然没有办法在本地生产丝绸。为打破中国人对丝绸业的垄断，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派2名僧人来到中国的西部地区，窃取了相当数量的蚕种，并将它们放在桑树上饲养，获得成功。

在意大利，充足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让中国白桑迅速适应并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他们的命运也由此与一个家族、一个时代紧密相连。

0: 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通过为丝绸生产者提供资金，美第奇家族逐渐垄断了从原料供应到制造销售的丝绸产业链。从丝绸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代代的美第奇家族成员对文学家和艺术家进行赞助，他们用富可敌国的财富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由此也可以这样说，被后人广泛赞誉的文艺复兴，其中也有一片叶子和一只昆虫的功劳。如今的意大利已经放弃了种桑养蚕，只保留了纺织和印染技术。这种技术让丝绸依然保持着高贵的身份。不同质地花色的丝绸面料，在设计师和印染工人的合作下，共同创造出华美的生命力。而生产面料的丝线依然来自丝绸的故乡中国。中国到意大利不过十多个小时的航程，承载的却是从一片桑叶到顶级时尚的距离，而背后的支撑力量依然是那一片叶子和那一只昆虫。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

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动物通过生儿育女，植物通过开花结果繁衍后代。艳丽的花朵，芬芳的气味，能够吸引动物为花朵授粉。但桑树却无法用外表向传粉者推销自己。春天的桑园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满树绽放的雄花已经整装待发，每朵雄花的花轴上都装满了上百万粒花粉。花粉是精子的载体，得不到传粉昆虫的青睐，桑树花粉只能以数量来弥补大海捞针般的授粉机会。但仅有花粉是不够的，还要有雌花。

视线所及之处，看不到任何异性的身影。眨眼之间，他们就可能错过一年中唯一的机会。远处的雌花已在焦急等待，为了迎接花粉，柱头上的绒毛已经全部张开，以增加在风中捕捉花粉的机会。一阵微风吹过，桑林里立刻骚动起来。小碗状的花苞瞬间炸开，将花粉弹射出去。这是一次雄性威力的集中爆发，也是一场关乎后代的生存竞争。借助风力，花粉可以在空气中飘出200米甚至

桑树为什么会拥有如此神奇的飞行速度，一直是个谜。一项针对桑树花粉的实验为人们揭开了谜底。要想飞得远，就要有特别的装备。凭借两个完美的气囊，松树花粉能够飘到千里之外。桑树花粉显然不具备这种优势，它只能另辟蹊径。强大的弹射装置是桑树为繁衍后代进化出的秘密武器。研究人员计算，桑树雄花的弹粉速度能够达到每秒200米以上，仅次于手枪子弹出膛的速度。只有借助高速摄影机将速度放慢40倍，

一场关乎后代繁衍的大事，眨眼间就已完成。微风拂过的桑园，仿佛什么都没有

幸运的花粉落在雌花柱头，期待许久的雌花用柱头上的绒毛将花粉牢牢锁住，沿着花柱送入子房，为孕育后代做准备。

只要两周时间，不断膨胀的子房将雌花撑得丰满多汁，变成了果实。活跃的花青素沐浴着阳光，刺激果实从青白变成绛红，最后红得发紫。

成熟的桑果散落在母树周围，回馈大地的滋养。眼下，他们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繁育后代。每一枚桑果由上百个小核果组成，每一个小核果里面都包裹着一粒种子。成千上万粒种子聚集在母树周围，期待能够长成大树。为了达成心愿，所有种子都拼尽全力，以完成繁衍后代的终

刚刚进入五月，吐鲁番的气温迅速上升到30摄氏度以上。火焰山脚下的桑园里，品种各异的桑果在阳光的骄纵下尽情生长。这是人们在经历漫长冬季后迎来的第一批新鲜水果。

桑果中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和维生素能够增强免疫力，为身处荒漠地带的居民提供丰富的营养。

十月，树木感受到来自秋天的气息，大地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动物以迁徙的方式应对季节变化。而桑树中一种叫光敏素的化学物质会及时向它们发出信号。树叶中的色素和营养开始分解，以便将养分储存起来过冬。随着叶绿素消失，树叶的颜色发生巨大变化。饱经沧桑的桑树王准确接收到来自大地的讯息，他及时启动应对机制，回应季节的变换。寒冷是高原植物的头号杀手，它必须赶在寒冷到来之前减少养分传输，准备休眠。一场大雪如期而至，寒冷提前到来。桑树王借着凛冽的寒风，一夜间放飞了所有树叶，同时关闭营养输送通道，以度过青藏高原漫长而严酷的冬季。如果人类评选最受尊敬的树，桑树应该是入选者。它的入选理由是，它诞生在青藏高原，它的出现为一个文明的文字、诗歌、审美、服饰、时尚等做出诸多贡献。它在自然状态下寿命可达千年，人类干预下，它的寿命是几十年。它在林奈创立的植物分类学中是桑树、桑科、桑树。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银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
1: 你的生活转个满怀，或是听不够的民间故事，或是品不完的民俗文化，或是吃不腻的民族美食，在千古的岁月烟火中，醇厚可爱的陇原儿女把人
0: 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六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五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
1: 眷恋，更来自于红色文化的厚植。当红军的足迹踏上这片热土，一种火一般的激情曾化作鲜红的足迹。

0: 希望的今天。
1: 若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0: 历你千年，无论缘何而来，注定将是一段
1: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倡之地和
0: 的心灵
1: 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
2: 悠悠岁岁，再比凄凉。
1: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1/6流淌在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河，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圈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

0: 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区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
1: 美的北国之都，也不是走进了钟灵毓秀的江南小城，这是老天爷偏爱的杰作，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形似如意的陇原大地装扮得色彩斑斓，

0: 河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
1: 走向城镇的开端，让世界解读了8000多年。西汉张骞的凿空之旅，让古老的丝绸之路

0: 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对话，留下一路环若星辰的文化坐标，至今熠熠生辉。2000多年后的今天，丝绸之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鸣沙山下，月牙泉旁，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敦煌再次盛装迎客，开启了跨越时空的
1: 大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中王之印的到来。
1: 中王之印？
0: 嗯，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它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数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

0: 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羊脂玉大印，上面用阴粉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1: 那杨树呢？
0: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嗯，
0: 包括那位燕先生。
1: 好，我答应。
0: 杨树部分掌握在忠王李秀成手中。
1: 哦，
0: 据你父亲说，李秀成手中有一块忠王之印，上面用洋文刻着几行篆字，将忠王之印插进永王之印的凹陷中，再将两块玉佩插进忠王之印印钮的开口处，便可以打开通往天国宝藏的大门。因此，想要得到宝藏，除了要知道宝藏确切的藏匿地点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必须要有永王之印、忠王之印以及两块玉钥匙同时到齐。
1: 妈妈，忠王之印是不是两寸见方，羊脂玉雕成，印钮雕着一只张嘴的雄狮，雄狮头部有两个长方形小开口，上面用篆字刻着款制。
0: 这块印章我也没有见过，但听你父亲形容，应该就是的。哎，韵瑶，你是从何处得知的？
1: 这块印章现在就在燕双鹰的手中。
0: 燕双鹰？
1: 就是燕先生。
0: 什么？忠王之印在燕先生手里？
1: 嘘，这就是他为什么托我调查天国宝藏的原因。
0: 这个燕双鹰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忠王之印呢？
1: 燕双鹰的师父曾是忠王李秀成的部将，名字叫忠天祥。
0: 忠天祥？他的师父是忠天祥？
1: 怎么，您知道忠天祥？
0: 当然，忠天祥是忠王的亲信，左军前营将军。此人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得忠王的信任。
1: 太平天国失败后，忠天祥辗转来到上海，加入了青帮，成为了忠社的创始人。临终前，他将忠社和忠王之印都交给了燕双鹰，让他等待圣杯的到来。
0: 圣杯？圣杯是什么？
1: 由于这些话是他师父弥留之际说出的，因此断断续续，很难连贯。
0: 韵瑶，忠王之印真的在燕先生手中？
1: 是的，我亲眼见过。
0: 真想不到燕先生是忠天祥的徒弟。哎呀，如此说来，他与我们一样，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天国后裔，是自己人呐。
1: 嗯，他从金井武夫那里偷听到日本人正在四处寻找宝藏，为了不使国宝落入日军手中，他这才委托我调查宝藏的事情。谁知道我们两个竟然都是局中之人而不自知。我真的很佩服他，很多天前他就曾经说过，天国宝藏离我们很近，也许近得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
0: 关于宝藏的埋藏地点有很多传说，最多的一种就是刚刚张啸天所说的聚义堂地下的墓穴。然而不仅是张啸天，还有很多人都曾挖掘过，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会不会宝藏并没有埋藏在那里？
0: 说起来你可能不太相信，连你的父亲都不知道宝藏具体的埋藏地点。
1: 他负责保护天国宝藏，却连宝藏的埋藏地都不知道。
0: 是的，我听你父亲说起，当年老永王和忠王

0: 李秀成，为怕双方的后人贪心私欲，将宝藏归为己有，因此设立了一套非常繁复的辨识方法。这套方法是由一条条谜语组成的，必须破解了所有的谜语才能找到藏宝的地点。必须永王和忠王的后人全部到齐，才能打开通往天国宝库之门。
1: 您说的不错，前几天我偷偷进入图书馆地下密室，看到忠王和永王的密道中各有一条谜语。
0: 是的，穆先生一直想要搞清谜底，却始终不得其法。
1: 如果有他在身边，那就好了。
0: 他，燕先生。看样子你很喜欢他。
1: 妈妈，对一个舍命救你的男人，你会怎么样？
0: 但愿你没有看错人。
1: 双鹰，你在哪里？
2: 老板，泡壶茶。
3: 好好好，来了来了。
2: 好，老板，松江县附近能看到黄浦江的是哪里？
3: 松江县城的东北方向就是黄浦江，说到码头可就多了，老新港、许金码头、早西码头。
2: 哦，我指的不是码头，是看江景最好的地方。
3: 原来的北城墙外丹凤楼下有一片临江的断崖，那里修有栈道，从那里看黄浦江是最好的。
2: 哦，谢谢。
3: 先生慢用啊。

上帐中之长，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悠扬的钟声。

钟声。钟声在哪里？啊，哦，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悠扬的钟声，悠扬的钟声。这条谜语为什么要强调钟声？在江边能够听到钟声，

0: 你是干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燕双鹰，你呢？哦，我叫傻巴。傻巴？这名字有意思。刚才是你在敲钟。哦，我天天都敲钟。你住在这里。别人不让我住，不要我。
1: 我只能住在这里，这里没有别人，只有养羊。养羊是谁？
0: 哦，他，他。好，他就叫养羊。我们两个是好朋友。这个庙已经荒废了，是吗？荒废。
1: 荒废，就是没有人，
0: 只有我和洋洋。来，这些钱给你。
1: 这是袁大头。
0: 怎么？你还认识袁大头啊？
1: 认识，能买好多好吃的。这些袁大头是给我的呀。是啊，拿着它去给你和洋洋买些吃的东西吧。
0: 好哎，好哎，好哎，好吧，我能不能在你家里四处看看？啊，
1: 看什么呀？
0: 哦，没什么，只是随便看看。
1: 哦，你看吧，看吧。
0: 好，
1: 袁大头，一个，两个，三个。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
1: 妖魔，
0: 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吊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些是什么意思？这座红金庙与这段谜语又有什么联系？
2: 嘿，哈哈哈哈，你看，
0: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儿捡来的？
2: 嘿，我的，我的。哎呀，走。

0: 哎，先生。哦，
1: 对面出什么事了？
0: 昨天夜里，对面的房子里发生了大火并啊。
1: 大火并？
0: 是啊，打死十几个。你看，这不巡捕正在抬尸体吗？
1: 这家的主人呢？
0: 这家主人是母女两个，刚刚听到捕房的人说让歹人给绑架了。这歹人还没来得及离开，76号特务就赶来了，双方发生了枪战。
1: 76号特务？这可是租界啊，特务怎么敢跑到租界来闹事？
0: 哎呀，76号特务仗着日本人势力横行霸道，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
1: 那倒也是。哦，不知与特务发生枪战的是些什么人？
0: 不知道。
1: 坐下。
0: 好。
2: 76号都跑到租界来闹事，我看这块正统啊也长不了了。
3: 这些穿黑对襟的都是些什么人啊？看这装束好像不是本地人。
4: 黑倒像是电影里边的飞贼
3: 啊。是啊，
2: 你可别说，还真没准。这年头啊，啥事儿没有，乱了套，咱们能怎么着啊？躲远点吧。你看地上这些人死得可真够惨的啊。
3: 是
2: 以后少出门吧。

0: 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地下密室

0: 燕先生，是你。
1: 你是穆馆长。
0: 你怎么知道这里？
2: 当然是韵瑶告诉我的。
0: 你利用韵瑶究竟有何目的？
2: 这话说的不好，我并没有利用韵瑶。
0: 哼，是吗？你让他替你调查永王洪万里的出处和天国宝藏，这难道不是利用？我问你，你为什么对天国宝藏这么感兴趣？
2: 因为日本人对他感兴趣。
0: 这，你说什么？

0: 日本天皇派出特使金井武夫来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国宝藏。
1: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天国宝藏？
0: 这内中的原因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有时间我会向你们解释。今天我来是想问问二位，运瑶母女究竟出了什么事？
1: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0: 严运瑶是我的朋友，我不能眼看她遇到危险而坐视不理。
1: 哼，说的倒是好听，我看你是假仁假义，别有用心吧。
0: 你这样说话令我很失望，你应该学会相信别人。
1: 当然会相信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你不是。
0: 多疑会使人变得愚蠢，就像你这样。
1: 你老实点。
0: 我平生最恨人用枪顶着我的头，但却总有人这么做。
2: 哼，你平时会说这样无聊的话吗？我用枪顶着你的头，你很生气，可你能怎么样呢？啊？
0: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枪从你的手里夺过来，顶在你的头上。
1: 放开他！
0: 你猜猜我会不会听你的？
1: 你想怎么样？
3: 你别乱来，
1: 都别动。你放开穆先生和吴队长，有话好说。
0: 别紧张，我没有恶意。我说过，我是运瑶的朋友，不会难为你们。运瑶出事了，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你们也希望尽快找到他，是吗？既然如此，希望你们实话实说，我们共同努力找到运瑶，好吗？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4: 老母，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运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1: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运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运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运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
0: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运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
4: 老母，讲实话吗？
1: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运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
5: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6: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

0: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京，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0: 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台，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

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快递进村如何打通乡村最后一公里，
1: 整合资源，融合客货流，提升工配中心能力，有效降低快递末端运输投递费用。
0: 岗位出笼，农产品怎样走出深山？
2: 多少摘下来，多少小时车，然后空运发到那个全国各地。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曾经取一件快递是山里人跋涉几十里山路的苦差事，寄一点山货是乡亲们盼了又盼的心头事。如今山还是那座山，路已不再是那条路，变化的是一张覆盖省市县乡村的五级寄递网络，彻底打通了甘肃全省乡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藏在深山的土特产乘着物流快车飞出大山，惠民利民的实效正悄然落在百姓心头，成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注脚。
3: 我睡下这发俩的快递啊。
4: 哦，好，我看看去件嘛事。
0: 李罗仓的儿女都在外地打工，隔三差五就给他寄点东西。可就在前两年，取一件快递对他来说还是件苦差事。
3: 以前就是实际认为这个太套就取快递的，哎呦就不太方便，路还不好走啊。但现在我这就好得很，有这个是顺着车上了。不但去这方便，给娃回点东西也方便的很。
0: 李罗仓的烦恼是李县曾经面临的现实困境。李县山大沟深，建制村相对分散，投递线路长，物流成本高，快递企业的末端服务普遍止步于乡镇一级。不是快递公司不想进村，而是进不起。这个死结怎么解？答案就是邮快合作，市场做不了的邮政来兜底。
5: 以前中通网点人员难以深入各村派送，通过邮快合作，由邮政兜底把快件送到村里，解决农村取件难问题，同时也有效降低了我网点下乡进村的运营成本。
0: 思路有了，怎么干？李县邮政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签协议铺摊子，而是沉下身子搞摸排，成立工作专班，通过成本测算明确了四种交接模式和费用结算标准，与五家民营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明确责任，
1: 将快递进村纳入民生工程，配备公益性岗位，对快递进村进行补贴，整合资源，融合客货流，提升工配中心能力，有效降低快递末端运输投递费用。
0: 今年年初，李县被确定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截至目前，试点区域覆盖28个乡镇及所属401个建制村，乡镇和建制村覆盖率96.6%和70.6%，累计带头快件量59.21万件，日均带头量8179件。
6: 我们将依托邮快合作网络，完善村级寄递站点，统一服务标准，推动物流与电商深度融合，同步抓好智慧绿色寄递和行业安全监管，打造山区寄递兜底样板，以物流畅通带动产业兴旺。
0: 在瓜州县三道沟镇舒乐河汽车站客货邮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与班车司机交接酒泉转运来的快递包裹。这个站点整合邮政、中通、运达等6家快递企业集中运营，统一分拨快件到站后，当日分拣，当日派送，物流往返时效压缩6个多小时。分拣好的包裹搭乘客货邮专线班车直达各村服务网点。
7: 我这条专线往返腰寨子、沙河2个乡镇，今天车上装了近500件快件，途经乡镇九楞、九井卸货，不用快递公司再单独跑腿配送。
0: 坚持实事求是。

0: 是因地制宜。这道困扰当地的物流难题，在创新模式中找到了务实解法。客运班车捎带快件，随站即卸，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收寄快递。
1: 现在我们村上安上这个智能快递柜，24小时都能取，从扫描到取件不到10秒钟就能取到车，家门口就能取到快递，方便多了。
0: 这几年，瓜州县持续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建成多站合一、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全域乡镇客货邮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行政村邮站点75个，邮政快递服务网络覆盖率达到100%，开通7条客货邮示范线路，累计代运快件150万余件，覆盖7个乡镇、38个行政村，惠及群众6万余名。
2: 我们将持续巩固现有建设成果，进一步提升站点服务能力，优化客货邮线路布局，鼓励客运邮政快递企业深化合作，深化客货邮加产业融合，围绕瓜州蜜瓜、枸杞、甘草等特色农产品，完善农产品基地一体化服务。
0: 物流通道打通，资源整合同步跟上。走进金昌市金川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监测大屏上实时监测哪条线路需要优化调整，哪台车辆尚有闲置运力，全部依靠大数据科学调度。目前金川区27个行政村已经全部实现快递进村，日均进村快件突破2000件。
3: 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同时通过用力集约整合，大幅降低快递企业运行成本，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
0: 从各家跑各家的统仓共配、智慧调度、统一配送，金川区已构建起区邮中心、村邮站点、公交串联、数字赋能的全域客货邮融合发展体系，依托城乡公交一体化网络，全面打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通道。
4: 我们坚持资源共享、客货兼顾、运邮结合、融合发展，通过客货邮融合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快递的时效性。多线路、多班次的城乡公交车使快递随到随走，打通了快递的上下行通道。
0: 截至目前，甘肃省累计建成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86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15889个，邮快合作覆盖率达89.5%。物流跑起来，乡村产业才能活起来。眼下正是秦安蜜桃上市热销的时节，在刘平镇邓平村村委会门前，邮政、顺丰的工作人员忙着分拣、打包、装车。
5: 多少摘下来都就是刷车，然后空运发到那个全国各地，一些城市今天发，明天就可以收到。
6: 开通蜜桃专线，次日达城市165个，隔日达城市170个。目前我们单日的发运量在10000件左右，今年已累计发运超90000件。
0: 天水市邮政管理局持续健全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深耕快递加农产品助农模式，引导各大快递品牌下沉乡村靠前服务，不断优化寄递链路，规范生鲜包装，构建起枝头采摘、村口寄递、全国速达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拓宽秦安蜜桃外销渠道。
7: 增设手机店273个，投入人员602人，每天手机量在7.5万件以上，今年手机量预计在去年150万件的基础上，有望取得新突破。
0: 打通农村寄递最后一公里，快递进村了，但村级寄递物流站点谁来管、怎么管，成为摆在面前的新课题。甘肃省首创乡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制度，既让站点管理有了专人负责，又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张家川县已实现全县255个行政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全覆盖，全方位筑牢乡村末端寄递服务根基。 天水市把开发乡村基地物流公益性岗位2491个，配套投放农村智能快件箱2200组，列入年度。

0: 为民办实事，稳步推进公益性岗位开发、智能快件箱布设等重点任务，全面推动快递进村工作提质扩面，
1: 持续提升快递进村质效，确保快递进村下得去、稳得住、干得好、出得来，真正把为民实事办成人民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0: 完善的寄递配套解了快递寄递和农产品外销的后顾之忧，在破解难题中积累经验、探索模式，甘肃正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2025年，全省通过寄递渠道外销甘味农产品接近8000万件，带动农产品销售额69亿元，快递业务量较2020年增长3.1倍。创新设立乡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累计选聘上岗6446人。省级财政安排600万元引导资金，对5412个偏远行政村快递进村给予补贴，构建起多层次的政策保障格局。
2: 小包裹承载着大民生，我们将始终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企理念，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扎实的作风，推动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和快递进村体制增效，进一步增强广大农村群众拥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小包裹大民生，从山高路远、曲建难上难，到物流进村、土特产飞出山，甘肃用实干打通了寄递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那堵墙。坚持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如今陇原大地上的寄递网越织越密，发展的路越走越宽，这份写在田间地头的答卷正转化为陇原大地上越来越多的笑脸。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3: 盛世乐章，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瓦匠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

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陇西县调研时强调，加快补齐安全生产基础短板，加力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发展。
0: 孔绍迅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始终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全有保障，产业有特色。
1: 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守护红色根脉传承长征精神，甘肃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
0: 我省各地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新材料、数字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落地投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4号在定西市陇西县督导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调研中医药产业发展等工作，带领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查看整改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举一反三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加快补齐安全生产设施、管理能力、制度等短板，全面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发展，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力助推健康甘肃建设。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甘肃龙凤堂中药产业基地、陇西桥南家居建材城、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运营和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紧抓在手上，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整改，坚决做到厉行厉改、彻底整改。要坚持点上治与面上管相统筹，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继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全点位、全区域、全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源头治理、防患未然，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持续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力度，坚持不懈推进本质安全建设。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一线员工岗位责任，构建起上下贯通、横向联动、落实有力的责任落实体系，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昌生强调，中医药产业是朝阳产业、健康产业、惠民产业，要加力推进中医药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积极发展中医药加、文旅、康养、养老。

0: 药食同源等新业态，打造种植、初加工、精神加工、仓储流通、健康消费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康复治疗、慢病疗养、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促进中医药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强化科技赋能，深入实施中医药创新提升行动，完善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积极培育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更多创新研发成果。要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通过订单种植、保底收购、分红返利等模式，让药农深度参与种植、加工、流通各环节，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要加快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改善中医药发展条件，促进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推动我省从中药材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5号至6号在陇南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精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靠前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更有安全保障，更有地方特色，更有民生温度。
0: 孔绍迅来到两当兵变纪念馆，向革命先辈雕像敬献花篮，深情回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发动两当兵变的峥嵘岁月。他说，要传承伟大的革命精神，凝聚实干奋进的正能量，切实以红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武都区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莫坝峡水库两当县城关镇城关村，孔绍迅实地查看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整改、水库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举一反三，不折不扣推进问题整改，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在西河县洛峪镇灯塔村，孔绍迅说，地方党委政府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真正以身子向下托起人民至上，要毫不放松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开展抓整改补短板促提升专项行动，确保脱贫的兜底固若金汤。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朽。90年前，红军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伟大长征。甘肃是长征的重要途经地，三军胜利会师地，镌刻着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胜利轨迹。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陇原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全面呈现甘肃传承长征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甘肃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让红色文脉更续传承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0: 甘肃这片热土沉淀着厚重鲜活的长征记忆，是镌刻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活载体。目前，甘肃现存红军长征旧址166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23家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收藏长征珍贵文物927件套。同时，甘肃系统构建一县两区多节点布局，出台多项保护法规，系统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2020年以来，累计投入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3.5亿元，实施惠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等42个重点项目，34个已建成投用，8个即将完工。革命文物保存环境和遗址风貌得到系统性改善。护其行，更要铸其魂；存其旨，更要传其神。依托省内高校社科研究机构搭建专业研究平台，甘肃开展长征文化溯源、精神解读、史实考证等专项研究，借力 VR、AI 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展览，创排话剧、

0: 秦腔纪录片等作品，将长征旧址纪念馆转化为实景课堂，相关思政公开课线上播放量突破千万次。同时推动红色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建成多家3A、4A 级红色景区，推出20条精品线路。从守护红色遗存到更续红色文脉，从深耕文化内涵到赋能产业发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建设保护工作，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力量。甘肃台报道。
1: 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我省各地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新材料、数字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落地投产，全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重大项目高效推进，在酒泉，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甘肃玉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正酣。目前，整个厂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上下水库各项施工作业同步展开。在天水，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总装机容量2100兆瓦的黄龙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速推进主体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已进入全面施工高峰期，上下库连接路、下水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供水系统工程、建沟和补水工程均在加快推进。
3: 目前，上水库、下水库建设均已进入填筑施工关键阶段。截至8月底，该项目今年完成固定投资9.84亿元。
2: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在武威古浪工业集中区土门园区，甘肃西泰电冶高纯硅合金新材料项目在1号炉投产的基础上，2号炉预计本月正式投产。该项目采用国内先进的高纯硅合金冶炼和节能降耗工艺，提高能源循环利用水平，生产的高纯硅合金产品可应用于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在张掖高台南华工业园区，北京万界高台制算中心项目施工稳步进行，目前工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机电安装等工作。投产后，项目可面向科研、工业、金融、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高性能算力支撑与全链条智能化服务。
4: 我们机房主体工程已经完工，11前后把我们的主机房点亮，具备运营的条件。
2: 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其中做强牛羊特色养殖业在我省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从两种繁育到标准化养殖，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的致富产业。
2: 牛壮羊肥产业兴，在平凉静宁万众牛业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内，平凉红牛膘肥体壮。平凉红牛是平凉本土培育的优质肉牛类群钢味知名品牌。这个基地推行数字化精准养殖，为每头两种牛建立电子档案，录入生长繁育、防疫配种等信息，实现全流程溯源管控。
5: 现有平凉红牛610头，形成了稳定的平凉红牛育种群，以牛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推乡村振兴。
2: 武威市古浪县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持续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规模养殖转变。黄花滩镇金滩羊产业园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标准化肉羊养殖示范基地，现已入驻养殖户150多家，建设养殖棚4800座，投续10万只以上。
6: 经过持续培育，产业自主效应愈发明显，群众发展肉药产业的支持性也越来越高。我们将持续做好政策宣传，进一步激发群众养殖内生动力，助力肉药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2: 龙头带动抱团发展是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 在张掖甘州区简滩镇，当地坚持因地制宜，积极搭建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指导、产业政策帮扶，持续带动农。

0: 户抱团增收。
1: 自从和这个养殖企业合作后，引进了优良供养、欢迎免学费学习标工化的养殖技术，由养库栏料和品质都大幅度提升，我们发展产业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了。
0: 临夏州持续完善牛羊两种繁育体系，不断优化种群品质，破解传统养殖瓶颈，为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引进优质牛羊品种，通过科学选育，稳定肉牛肉羊种群品质，推动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职业化、现代化转型。
3: 去年落实各类奖补资金5880万元。覆盖品种改良、圈舍建设、两改饲等各个环节，常态化开展畜牧技术培训，让产业发展既有速度更有质量。
0: 甘肃台报道。
4: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2026年双签行动调研视察联组汇报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超、丁聚胜及秘书长刘永杰参加。会议指出，从调研成果看，我省项目建设稳中提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全省发展步伐加快，综合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分析总结，把各地推进五强行动的进展成效、存在的难点、堵点、基层普遍诉求反映清楚，为省委省政府工作提供有益参考。要精准到位研究问题，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要持续改进代表调研视察的内容方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9月2号，甘肃全省新能源发电量4.96亿千瓦时，达到当日全省用电量的103.95%，实现全省新能源日发电量首次超过省内日用电量。甘肃坐拥河西走廊丰富的风光资源，是国家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核心建设区域。近年来，我省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甘肃电网新能源装机突破8300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的65%以上，新能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我省新能源供给能力大幅跃升，在满足自身用电需求的同时，依托笼电入鲁、笼电入浙等特高压外送通道，将河西走廊清洁绿电源源不断输送至华中、华东负荷中心，持续提升电网接纳高比例新能源的能力，保障新能源应发尽发，高效效纳。甘肃台报道。
5: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申报的发明专利连续波慢引出同步加速器获中国专利金奖，这是我省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获得的首个中国专利金奖。
6: 这个专利攻克了困扰国际20多年的非谐振馈加速难题。我们通过电源、高频、真空这三个核心系统的协同创新，实现了加速性能的变革的这样一个提升，极大的拓展了应用领域。
5: 据了解，这项专利技术还应用于我国航天空间辐照研究装置集群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甘肃台报道。
7: 通渭县创新城里金银花山楂产业法庭将司法服务精准嵌入产业链条，帮企业解决实际纠纷，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0: 2025年，通渭县某金银花产业企业因设备转让产生纠纷，影响了正常生产。起诉到李家店乡人民法庭后，工作人员和驻庭调解员多次用当地传统的罐罐茶调解法，边喝茶边聊事，拉近调解人员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8: 这起纠纷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起诉到李店法庭后，法庭工作人员与调解员通过罐罐茶调解法解决了纠纷从而达成了协议保证了我们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0: 山楂产业是通渭县长河镇重点发展的富民产业，但在产品商标注册时存在注册申报不规范、法律保护内容欠缺等问题。当地法庭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指导，帮助企业顺利完成商标注册。
9: 在山楂、金银

0: 花法勤法律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顺利规范完成了自主品牌商标布局，提升了企业法治经营、合规发展、品牌维权能力，为我们企业长效发展、产品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1: 目前，产业法庭模式已在全县六个基层人民法庭及县综治中心全面推广。法庭还结合当地生活习惯，通过六杯茶疏导当事人情绪，先行调解成功率达70%以上。工作人员也经常走进企业生产一线、田间地头和农家院落，用法治专题讲座、小板凳评议会等形式，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源头。
2: 下一步，定西是将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坚持改革赋能与为企服务双向发力，扎实开展企业街访日、北区万企解难等助企纾困活动，用心用情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难题。
1: 甘肃台报道。
3: 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大部分出现降雨，局地最大累积降水量将达70至90毫米。各地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做好降水防汛工作。
4: 9月6号起，嘉峪关市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截至今天早上8点，嘉峪关市区累计降水量34.4毫米，部分路段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现短时拥堵情况。公安交警部门第一时间疏导道路交通，对易积水的桥洞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5: 加强路面巡逻管控，疏导过往车辆，快速处置路面险情与交通事故，全力守护雨天道路通行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4: 9月5号12时至7号6时，酒泉市286个监测站点出现降雨。截至今天早上9点，玉门市4个站点出现了30毫米以上的暴雨，其中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赤金峡，累计降水量40.4毫米。针对雨情，玉门市气象部门全天候值守监测，精准推送预警信息，交管部门增派警力驻守重点路段。
6: 对辖区重点十字路口以及重点涵洞桥梁进行安全巡逻，定点提示，对重点积水区域进行抽水作业。
4: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此次降水有利于缓解当前河西中东部和陇中北部的旱情，同时局地较强降水及累积雨量大，易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大，各地需注意防范。甘肃台报道。
7: 接下来请看新闻快报。
4: 9月7号，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乒乓球三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甘肃省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开赛。本次赛事共设62个小项，来自全省科什州的16支代表队201名运动员展开角逐。第8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近日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的医学人文领域专家、医务工作者围绕医学人文与临床诊疗、医院管理、人才教育融合创新开展深入研讨。大会还表彰了一批优秀医学人文作品。近日，张建举办首届银阳货产业大会，会上张建被授予2026年全国道地中药材一线一品银阳货特色品牌牌匾，发布了张建银阳货产业白皮书及银阳货种植育苗两项地方技术规程，并开展专题招商推介活动。2025年，张建银阳货产销量达600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亿元。
7: 秋风送爽，白露凝珠。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
3: 炎夏落幕，昼夜温差渐增，大地步入清秋。
8: 一场白露，一场霜。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可达10多度，水汽遇冷凝珠，晨间草木缀满晶莹露珠，故名白露。山河自此渐染秋韵，春种夏长，秋收在望。一季季耕耘，在时光里默默积蓄力量。白露时节，露水起落，恰是农事信号。陇原田野间，马铃薯、中药材积蓄养分；庆阳苹果、陇南核桃渐次成熟；高原夏菜加紧采收，处处涌动丰收气息。老话说， 白露深补。

0: 退凉生，以添衣保暖，顺时养生。持续向前，步履不息，愿我们于清秋中沉淀心性，静待耕耘开花结果，心怀暖意，从容奔赴往后。
1: 青山处处，埋中国。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2: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3: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为爱减负，让婚俗新风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和美幸福。
1: 全区彩礼水平稳步回落，低彩礼、零彩礼婚嫁案例逐年增多，群众婚嫁负担有效减轻，文明婚嫁先锋已经蔚然成风。
0: 一屋暖居，一城安心。
2: 这边的话是咱们是多么多户，就是比较方便一点，也不会影响到别人。绿化养护做得特别的到位，然后每天下午你出去散步的话，特别的适宜。
0: 涨粉引流布局。
3: 首先是这个犯罪团伙，将金额设置在1000以下800元的这个标准，是容易让这个受害人更容易接受，因为他这个金额低，容易让受害人这个上当受骗。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结婚本来是人生喜事，但一些地方高额彩礼却让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原本承载美好祝福的礼，被攀比之风裹挟，成了压垮小家庭的沉重负担，也频频成为婚恋纠纷与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在白银市白银区纺织路街道，一场关于彩礼的观念之变正在为爱减负。
0: 在白银市白银区纺织路街道居民张世科的家中，孩子们正围坐在他和老伴身边看动画片，两个孙子两个外孙让家里热闹不少。说起子女们的小家庭，张世科也打开了话匣子。
5: 为了是娃们的幸福生活嘛，我就是6万，我又添了14万，我就给打过去了20万。
0: 如今女婿在外地，女儿和儿子都忙着上班，张世科和老伴主动承担起了照看孙辈的责任，儿子女儿的孩子一起带，一大家子和和美美。
5: 女婿对我们也挺好的，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就下来了，家里有啥活他也就主动的去干去了。
0: 纺织路街道的工作人员李志娟也是文明婚嫁理念的践行者。几个月前，她的女儿刚刚出嫁，亲朋好友相处时，大家都爱找她取经，听听这位开明丈母娘的真实想法。
6: 最起码不要让人家男方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了，这样的话，对我们双方都好嘛，对孩子也好嘛，大家都开心嘛。如果你说我们要了高额的彩礼，人家男方家是不是这个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对这个夫妻俩以后的这个生活是不是也有影响，我们也是这方面考虑的。他肯定开始了，但是他
0: 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中，李志娟也表示，比起彩礼的数额多少，他更看重男方的人品，只要人品好，家庭才能有实实在在的幸福。
6: 主要看重的还是就是小伙子的这个品行嘛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女婿也人也很好，也很上进。只要他俩开开心心的，小日子能够过得红红火火的，我们做父母的也就放心了。

0: 从这两个家庭的彩礼故事可以看到，儿女婚姻幸福，家庭和乐美满，是父母最大的心愿。而这些美好心愿的落地，离不开基层治理的持续发力。
1: 我们纺织路街道及时成立了高额彩礼的专项治理工作小组，指导我们辖区的三个行政村全面修订完善了他们的村规民约，引导村民的婚事新

0: 高额彩礼的承诺书，严格执行了婚事的报备制度。
1: 与高价彩礼一同改变的还有大操大办的陋习。在白银市白银区大井子村，一座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礼宴中心成了村民们办喜事的首选之地。
2: 平时免费给我们村民提供场地办喜事，本身知情的处事乡邻帮忙，他就这个费用就下来了，花的又不多，事情又办了。
1: 为持续整治婚嫁陋习，涵养文明新风，白银市白银区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婚俗改革工作，通过制度约束与文明浸润相结合，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
3: 一方面，明确将彩礼限额等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并依托红白理事会落实事前报备全程监督机制；另一方面，立足群众日常生活，通过文化育人、典型示范、道德涵养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实现自觉转变。
1: 除制度约束外，当地更以文化浸润人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推动婚俗观念革新。
3: 通过常态化治理，全区彩礼水平稳步回落，低彩礼、零彩礼婚嫁案例逐年增多，群众婚嫁负担有效减轻，文明婚嫁先锋已经蔚然成风。
4: 彩礼本是礼仪，不该成为负担。白银市白银区的实践证明，移风易俗既要靠制度管，也要靠人心暖。当婚姻回归情感本质，当彩礼回归礼仪本意，千家万户的好日子才真正有了坚实的根基。安居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城市留住人才、积蓄发展底气的温度计。近日，青阳市重点民生工程市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传来新进展，上千套优质房源交付在即，为所有在这座城市的奋斗者们筑起了一座梦工厂。
5: 走进位于西风区周祖广场北侧的庆阳市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小区内，塑胶人行步道、儿童游乐、休憩纳凉、便民充电等设施一应俱全。放眼望去，绿树成荫，环绕在一栋栋现代化的住宅楼宇之间，低容积率带来的开阔视野和30%以上的绿地率营造出的清新自然观感，让安居二字有了实实在在的物理空间。
6: 这边的话是咱们是独门独户，就是比较方便一点，也不会影响到别人。绿化养护做的特别的到位，然后每天下午你出去散步的话，特别的适宜。
5: 该项目总占地531亩，规划建设69栋12层小高层，总计6213套房源。目前178栋楼已经全面交付，2期 A 区已计划7月交付，剩余部分正在按期建设。
7: 剩余的咱们计划在2028年初就建设完成。咱们质量方面，这方面咱们就是会同咱们的建立单位还有咱们的施工单位，做到了全方位的把控，无死角的管理，通过现场的监督有效的把控这个质量管理。未来我们继续从绿化方面，从公共服务方面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补充和优化，打造一个高品质的，就是适合新青年创业的一个比较宜居的一个舒适环境。
5: 房子好不好，关键看里子。走进70平米的两居室，看到装修简约美观，室内采光通透，布局方正，基础家具和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真正做到了标准不降，品质不低，让租户实现入住即安家。租户曹建为了陪孩子读书，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打拼，这套安居房也成为了他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底气。
8: 也往这搬进来，你不用拾掇啥家电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全这里。你像灶房、气啊、热水啊、灶头这些，这基本上人都给你弄好这里。这个小区环境好，物业呢服务周到，再像水电费也比较透明。我觉得这个小房子很好，也是我在这里生活下去的基本保障。
5: 在租金方面，实行一房一价，根据装修风格分为简约、宜居、舒适3种标准。最低标准每平方米每月租金为17.5元，充分兼顾不同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让住房保障更具普惠性。

0: 住的话，我们也要让大家住的方便。咱们保租房项目小区呢，距离庆阳机场是5公里以内，距离庆兰高速庆阳北出口是1公里以内。目前呢，项目小区已经开放了便利店、快递驿站、共享餐厅。随后呢，教育、养生、医疗等机构呢，也在逐步的落实当中。我们力争为业主打造一个15分钟的生活舒适圈。
1: 从一张床的安身立命到一间房的品质生活，保障性租赁住房承载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延伸，更是城市治理的温度。随着这批房源的梯次交付，让无数个奋斗者有了一座座暖心巢，也让梦想在这里落地生根，起航远行。
2: 庆阳市严格落实国家保障性租赁住房法规政策，立足地方民生需求，规范项目建设运营，通过标准化建设、规范化运营、普惠化定价，依法依规补齐住房保障短板，以法治化民生举措，兜牢新市民安居底线。
3: 涨粉引流布局，
4: 首先是这个犯罪团伙将金额设置在1000以下800元的这个标准，是容易让这个受害人更容易接受，因为他这个金额低，容易让受害人这个上当受骗。
3: 兰州公安跨省收网，
5: 一举斩断了盘踞当地的违法犯罪链条，形成强力震慑，有效打击了此类电诈犯罪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花几百上千元就能快速涨粉，提升直播间人气，不少短视频主播对此动了心。可交完服务费之后，承诺的流量始终不见踪影，想要退款更是百般推诿。看似诱人的流量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圈套呢？兰州警方揭开了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的真相。
1: 画面里紧张抓捕的一幕发生在2026年7月28号，兰州警方远赴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开展跨省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获38名涉案人员。时间回到今年5月，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民警在日常办案中发现了一条可疑的涉诈线索。
6: 我队在侦办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锁定一家集引流诈骗于一体的职业电诈犯罪团伙。
1: 民警侦查发现，这个团伙手里掌握着大量短视频博主的个人信息，他们伪装成平台官方客服，主动打电话挨个推销涨粉、推流、优化作品的服务，再诱导博主添加私人微信，忽悠大家花钱购买流量套餐，从而实施诈骗。
4: 有些人警惕性也比较强，他一开始不会相信，他们是经过反复的多天的这种联系之后，让受害人陷入一个误区，从而实施这种诈骗的。
1: 据了解，我省多名短视频创作者上当受骗，单笔被骗金额大多在800元到1500元之间。看似不多的数额，其实是骗子精心算好的套路，专门钻法律空子。
4: 首先是这个犯罪团伙将金额设置在1000以下800元的这个标准，是容易让这个受害人更容易接受，因为他这个金额低，容易让受害人这个上当受骗。然后再一个3000元以下的原因是，他这个团伙具备较强的一个规避打击的这个反侦查认知，熟悉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在3000元以下不利刑事案件的这个立案标准，而他们刻意规避这个刑事追责。
1: 有人交钱后发现账号流量播放量根本没有任何变化，想要找对方退钱，这时候骗子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推延，一会儿说系统延迟，一会儿又说需要层层审批，拖到最后直接不回信息，玩起了消失。大部分受害人觉着钱不多，只能是自认倒霉，放弃维权。
7: 这个团伙作案链路闭环清晰，一共分成4步。第一步是非法获取某短视频平台用户的账号信息、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第二步呢，团伙成员假冒某短视频平台官方客服致电给被害人，获取被害人信任之后，诱导被害人添加成员的私人微信。第三步呢，就是虚构涨播放量、提升直播间人气、流量助推等服务项目，推出多款虚假的套餐。第四步，诱骗被害人通过私人微信扫码转

0: 账、缴纳服务费，全程呢是规避官方平台交易渠道，最终完成诈骗的实施。
1: 摸清完整诈骗套路后，兰州城关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攻坚破案。为彻底查清案件、固定证据，民警先后三次奔赴河北涿鹿县摸排蹲守，摸清团伙窝点位置、作息规律和作案流程，同时奔赴白银、武威、定西等地，逐一寻找受害人，核实案情。
2: 然后我们开展了大量的一个取证工作，受害人一开始都不太愿意配合，因为他认为是这个他自己的损失也比较低，就为这个几百块钱立个刑事案件，他们都不太愿意接受。后面我们就给这个受害人开展了这个普法宣传，因为这个不然的话你不打击就会有更多的受害人上当受骗，所以我们耐心的给这个受害人解释这个案件的危害后，然后群众就慢慢容易接受，之后我们就开始对他们采取了一个固证工作。
1: 掌握全部线索后，7月23号，兰州城关警方抽调各警种精干警力，组建专项抓捕队伍，分批奔赴河北，准备开展统一收网。
2: 我们过去在摸排的工作的时候，是本地人对我们是具有一些抵抗的，他们认为这外地人过来肯定是他不相信我们，所以一开始这个摸排的这个难度比较大，而且这个团伙把这个窝点设计的比较隐蔽，在一个宾馆后面。我们当时抓捕的时候，因为这个查明的作案人员比较多，而且这个团伙上班的这个时间点也不是特别固定，窝点进行统一收网时，发现这个两位金主，就是一个刘某跟这个张某两个都不在窝点内，所以我们就当时就临时调整这个抓捕方案。
1: 时机成熟，民警迅速出击，精准抓捕，将窝点内正在打电话实施诈骗的嫌疑人全部当场抓获，一举捣毁这个跨省电诈窝点。
2: 有二十台左右的电脑，有66部手机，还有一些他们打电话使用的话术本，就是怎么容易让这个受害人上当受骗。
1: 民警在侦查中发现，这个团伙专门招聘时间自由的闲散人员兼职打工。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利用低门槛兼职诱导普通群众入职，许多务工人员明知参与诈骗，仍心存侥幸，贪图小利，沦为了犯罪帮凶。
2: 像这些时间灵活一点的，他们就叫过来，然后打工，然后是挣点钱的名义，打个电话就结束了，最多发个微信这样的，所以他们就利用的是这种特点，然后就诱使这些员工也来勒索。但是他这个员工发现了他们的这种打电话以及发微信的模式是在骗人之后，还是为了就这个挣这个一份工资，他们就还是选择了继续就将错就错。
1: 此次行动扣押一大批涉案电子设备及资料，完整固定了该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目前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20名涉案人员已移交属地公安机关处置。
3: 正规短视频平台所有流量推广增值业务，仅支持平台官方渠道咨询、下单、支付。凡是客服引导脱离平台，通过私人微信、个人二维码转账交易涨粉、推流直播间人气服务的，均可直接判定为电信诈骗。遇业务咨询需求，务必通过官方客服通道核实真伪。一旦遭遇财产被骗，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转账、通话记录等，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权。
1: 这次跨省抓捕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小额诈骗钻空子、流水线作案的新型电诈团伙，彻底斩断了这条跨省黑色产业链，有力守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
4: 一举斩断了盘踞当地的违法犯罪链条，形成强力震慑，有效打击了此类电诈犯罪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辖区社会治安稳定。我们城关分局将坚持主动作为，强化实战导向，以机制建设夯实反诈工作基础，持续健全所对联动机制，细化协作流程，双向赋能，一体作战，切实提升群众识诈、防诈、反诈能力，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5: 无论诈骗套路如何翻新，作案手段如何隐蔽，警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始终不变。在此我们提醒大家，短视频涨粉流量助推没有私下捷径，凡是邀请

0: 求私加微信私下转账的平台客服全是诈骗。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小张租房一年，租期到期，正常结清水电物业费，按时搬离房屋，屋内仅存墙面轻微发黄，地板正常使用的磨损，没有任何人为的破坏，房东以房屋被住旧为由，全额扣留2000元租房押金不予退还。房东全额扣押金是否合法？该如何维权要回押金？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丁辅斌来解答。
1: 房东全额扣留押金无法律依据，小张有权要求房东全额返还押金。那么依据民法典第710条、733条的规定，租客按照正常用途使用房屋产生的自然损耗，墙面轻微泛黄，地板正常磨损，属于房屋折旧，承租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房东不得以此扣押押金。小张可以先与房东沟通协商要回押金，如果房东执意不退，小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房东能合理的抵扣押金呢？
1: 房东可以在以下情形中合理抵扣押金：一是租客人为损坏墙面、家电、家具等财物，房东可凭维修票据抵扣对应维修费；二是租客拖欠房租、水电、燃气、物业等相关费用，可抵扣未结清款项，如果租客租期届满无欠费、无人为损毁房屋，仅存在正常居住损耗，房东无权扣押全部押金。
0: 好的，感谢丁律师的分析。
2: 近日，由甘肃省委网信办主办、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甘肃分中心承办的2026年甘肃省网络执法大比武活动决赛在兰州收官。比武聚焦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践，设置询问笔录制作、电子数据取证、执法文书撰写、案卷装订、场景竞答等环节，全程对标一线网络执法实景。比赛过程中，全省各市州网信执法骨干同台竞技，最终决出团体冠亚季军及优秀组织奖。本次活动是全省网信系统深耕网络执法建设、淬炼执法实战本领、锻造专业化执法铁军的一次全面检阅。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执法队伍建设，维护网络空间清朗。近日，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7月全省环境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3.3%，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91.5%，饮用水水源地全部达标。发布会介绍了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应急管理工作进展，发布碳排放权改革、绿色金融升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新政，回应媒体关切，全力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近日，陇原南部片区交管联勤联动会议在甘南举行，甘南、陇南、天水三地交管部门参会，共商道。

0: 以紫荆广场警务站为依托，阵地前移，构建点线面立体化巡防体系，在辖区重点区域实行车巡全覆盖、步巡摸细节、无人机高空巡联动巡防，做到白天见警车、夜间见警灯，全力筑牢辖区安全屏障。兰州市西固区依托辅检联动机制，由区检察院全程法律监督，联合烟草市监公安部门开展烟草市场专项检查，各部门协同履职，核查商户经营资质、货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售卖假劣卷烟等违法行为，实现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双向衔接，有效净化辖区烟草市场环境，规范经营秩序。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
1: 青帮物资被大哥。哎呦，是他呀！
2: 真的是他！
3: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4: 报上说那名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
0: 对对对，
1: 不错，我就是叶双英。
0: 哎呀，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
1: 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0: 对，是，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5: 是，
1: 大哥，
5: 跟了您了，
1: 跟您了。
0: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
1: 哎呀，不瞒您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0: 对，是，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1: 这不，大哥，
0: 什么这那。
1: 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哎，好，大哥，拜，
5: 大哥，
1: 大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嗯，
0: 好，
1: 他叫齐彪，
5: 大哥，你可真厉害，啥时候教教我？
0: 好，
1: 哎，谢谢大哥。哎，
0: 自己跟大哥说，
6: 大哥。
0: 我叫毛五角，大哥，我叫毛五角，大哥，我叫阿亮，
7: 我叫阿发。
0: 好，弟兄们，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尊我一声大哥。老子从大牢里杀出条血路逃出来，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谁要敢惹我，我就要他好看。 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从今天起，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就得混出点名堂，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

0: 咱们终于熬到出头之日了，跟着大哥甩开膀子干吧。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了，弟兄们，今儿个你们割了曾阿四的耳朵，就是扇了马志成的脸，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这第一场就拿马志成这个王八蛋开刀。
4: 谢谢你啊。
3: 你走吧。
5: 大哥，
3: 你怎么还不走？
5: 你让我去哪儿啊？
3: 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不要再做三只手了，一个姑娘家背着个贼名不好听，今后嫁不出去。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卖，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
5: 不，我不要。
3: 为什么？
5: 除了做贼，别的我什么都不会。
3: 这可难办。那你的意思呢？
5: 我想跟着你。
3: 跟着我？
5: 嗯。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一辈子跟着你，伺候你。
3: 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
5: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3: 不行，绝对不行。
5: 我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3: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人伺候，赶紧走吧。快起来！
5: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3: 没事，跟着我很危险，你会送命的。
5: 我不怕送命，我就是要跟着你。
4: 你
3: 先起来。
5: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起来。
3: 起来！
5: 我不。
3: 听到没？
5: 我就不起来。
0: 什么了？
5: 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哎！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大婶，他是我阿叔，他嫌我笨，嫌我穷，要把我卖给别人。大家听好，劝劝他吧。
6: 你这个人也太狠了吧！
7: 哎，
6: 他是你亲侄女呀，你好卖给别人的。你要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7: 是就是遭雷劈的，
8: 劈的，你知道吧？
7: 那这样
9: 啊，是啊，解放了，不兴买卖人口，
7: 就是
9: 啊，我们要到城管委去告你。
3: 诸位，这孩子他不是我侄
10: 子。哎呀，我怎么都不认呢？
7: 赖什么？
10: 你简直是有气不认呢？
11: 就是啊，旧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太狠心了。
7: 怎么这么狠心了？
6: 哎，同志们，同志们，哎，同志们。我们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交给大军。
3: 对，哎，诸位，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我带他回家，总行了吧？啊，抬不起来。
12: 这样大叔，
13: 怎么会这样啊？
3: 亲人都没有。
5: 谢谢，谢谢大家。
9: 这样吧。
5: 亲口答应要带我回家养活我，你这么大的人物，说话会反悔吧？
3: 你说错了。
5: 你反悔了？
3: 对你这样的骗子，有什么必要遵守呢？说呢？哎，走，
14: 好嘞。

0: 一看就是三流货色，却要装老大的态度。
1: 哼，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
0: 他很快就会明白了。你守在这儿，我到舞厅的后门去看看。
2: 在办公室等你半天了，
3: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想去了？
2: 没找到你。
3: 好了好了，快走！
2: 哎呀，老板请。

0: 杜总，
1: 了不得呀！麻辣大终于来了啊！
0: 对不起，杜总，小弟来晚了。不晚，
1: 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
0: 杜总，您别往心里去，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我永远是您的小弟。
1: 不敢，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麻辣大做小弟了吧？
0: 不敢，不敢，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志成就是有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实在是有失耽搁。哦，对了，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这是上好的缅叶，美国人加工的，很难弄到。
1: 不错。

0: 行啊，小马子，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竟然让我杜某在这等了你一个多钟头。我告诉你，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1: 是小弟办事不周，杜总原谅。
0: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世道变了，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
1: 杜总，小弟知错了。
0: 千万不要张扬，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那就大事不妙了。
1: 是，我懂了。
0: 怎么样，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把银元都送来了吗？
1: 都交来了。